0: fly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hool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Thank you.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你的台语 DJ Elsa。 但是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最近有一点忙。我的那个忙就是平常就是教书做电台本来就忙，我最近的忙是陪审团的经验这样子。其实每一个澳洲公民你都会被抽到三次陪审团这样子，然后有的人是刚拿到公民身份没多久就被抽到了，有的人可能会等到5年10年就才会被抽到这样。就是每个公民都有三次做陪审团的经验，然后呢我当然不能告诉你就是陪审团的案件情况那些当然不行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如果收到了信就被抽到陪审团的时候不要紧张。陪审团是做什么的？第一个就是你会有一个月呢要去法院报到，然后那个法院他会告诉你是哪个法院，有的人会分到就是可能刑事的，有的人可能会分到是家事的，就不同的法庭，那当然就不同的法院，它就不同的楼层这样子，可能就是地址在同一个地址但不同栋有不同的案件。然后澳洲呢就是跟纽西兰，因为我刚刚跟电台的就是你知道那个 technician， 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聊天这样子，他是纽西兰公民这样子，然后就纽西兰等于说就是纽西兰也有陪审团制度，他是英语系国家有陪审团制度，像澳洲啊纽西兰、英国什么的我们都有陪审团制度，就像你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这样，就是就法官呢就旁边都还有12个陪审团，那有时候多的话可能会需要到13个或15个这样子。那这些陪审团呢就是大众选出来的，就不是说就是他们安排好的人这样，那就会有2个那个律师在那里，就正反两方嘛，那他们要打官司嘛，所以其实就是有罪跟无罪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那 OK， 你如果今天是被抽到陪审团了，你会怎么样脱颖而出呢？就是不是说你被抽到然后你就一定中哦，其实不是。就我今天就跟他分享一下，因为我已经做了第二次了，我非常的你知道，第一次的时候很兴奋，然后就希望说能够赶快抽到我，我可以一展长才这样子。那一个月实在是累得要死，然后所以等到第二次的时候，我现在等于说被抽到第二次了，我就而且中间是隔了算是隔了三年多了，我又被抽到了第二次这样。然后我就哦天哪，不要抽到我，不要抽到我！就第一次是很兴奋，拜托你抽到我。然后这一次的心情就拜托你不要抽到我，但是就还是被抽到了。他就是你去的时候呢，他会向你，你要先报到，就你一定要先报到。然后报到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嘛，会有很多人在里面。然后因为每一个法庭开庭都会需要12到15个陪审团，所以他会需要很多人在那里 stand by 这样子。然后你要怎么样决定你有没有被抽到呢？所以就是就像我们看电视的那个乐透一样，它是一个六角形的箱子滚轮，然后就是会有那个你知道就是法院助理这样子，然后他们会在那边滚啊滚啊滚滚滚，然后呢啊就会掉出一个纸张，然后那个纸张呢会写你的名字，他就叫你的名字。好，这样不代表你就一定会中陪审团哦。就叫你的名字呢，然后你要回答你到了，然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去嘛。那你走到前面去的时候，其实过程就发生在这个中间。你走到前面去的时候，就正反两方不是会有2个律师吗？然后就是会有原告跟被告嘛，就两边的律师这样子。两边的律师只要其中一个律师说反对，然后你就不用走到最前面去了，你等于说他一反对你就得回去坐下，他会重新再开那个滚轮重新抽这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两边的律师一定会选他们觉得适合的陪审团，可能这个律师觉得这个陪审团适合，那个律师觉得不适合，只要有任何一个反对的声音你就回去坐着，然后他就重新抽。那如果你很幸运，你都没有被任何一个律师喊反对，他就跟一个大型舞台走秀一样，你得直直的走，经过法官面前，经过两方律师面前，直直走，走到那个底，然后他就会有圣经，或是不是圣经，是别的，因为有的人是信，你知道，信天主的，所以他就需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就念那个誓言，然后宣誓，就我现在做的是合法的、公平的、公正的，然后不犯法什么的那种誓言啊。如果说你是信佛祖的呢，啊，你就不能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嘛，所以他就会给你别的东西，然后你就要念别的誓言，这样重点就是要有宣誓的动作，这样子你才完整的被选到做陪审团。好，
那陪审团第一位，陪审团第二位，陪审团第三位，就他滚那个轮子的时候，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是，我真的希望他不要滚到我，我希望他不要叫到我的名字。就是他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赶快有一个人说个反对，然后我会走得特别慢。就我希望就是你们看到我就说反对这样子，事与愿违，我成功的几率还蛮大的，这样就我几乎都有走到底。对，那所以就会搞得我这一个月特别累。我算是因为他一次就是一个月嘛，我算是上星期开始，然后这是我第二个星期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人在电台了，我还刚从法院赶过来呢。就不管如何，我觉得如果你是公民，如果你有收到信，请去体验一下，因为有很多公民一辈子没有被征召过，可是当你被征召的时候，有钱，就可能有人会问他有没有钱，还有钱，他有钱，好，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专程跑一趟没有钱，有啦，他有钱，别担心。如果有时候呢，你被留下来，然后你被选到了，这个你要开庭嘛，对不对？还供午餐跟供下午茶这样子，没有供晚餐，绝对没有供晚餐，五点前会让你回家，因为法院五点就关门这样子。所以就是是个体验啦，如果你有被抽到，欢迎你去走一遭。然后打扮的部分我不会形容，有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打扮的特别好，走出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法官看你，然后那个两方律师看你特别正式，他们就会想用你这样子。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啊，有可能，因为你其实不知道两方的律师是以什么标准在选人。我有看过穿得很 casual 的被选上，我也有看过很正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应该不会被拒绝，果然他没有被拒绝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大型的舞台走秀，又何尝不可？就你今天被选上了，你就是陪审团，那把自己打扮的好一点，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抽到你了，你就慢慢的走出去。有的人会以为走得很快，很快的把手放在圣经上，然后在两方律师来不及喊就是反对之前，你就先试完，你就当陪审团。没有，因为那条路有点长，你就真的是要经过法官跟两个律师前面，那个路有点长。所以就是穿的好一点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被选上，你起码是穿的正正式式、漂漂亮亮的，在做12之1的陪审团，甚至15之1的陪审团这样子。不管如何，这是我陪审团的经验。我现在才第二个星期，我还有两个星期要熬呢。但是根据以往的惯例，等于说我已经第二次了，我这一次等于说这一个月做完之后，我应该会再过个几年，或者就是可能很晚很晚才会再被抽到一次啦。不管如何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陪审团的经验。话算是讲很多，声音我相信听众应该听得出来，我的声音算是没办法嘛，陪审团一直在讲话啊，对不对？有罪无罪，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无罪，我们需要讲很多很多话，需要讨论很多很多。至于其中的东西就要等你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大家好，我是 Elsa， 可是我今天想要做的是个台语节目呢，就是接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0: 大天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天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天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最近头家学得我真认真，要安排时间，和我甲大家分享我敬业的精神。对啦，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就是顶真。顶真汉字写作顶真，罗马字写作德应顶，知音真顶第二条，真第一条。顶真是咧形容人做代志真用心，很有顶达。代志若交予伊，务必会办甲真舒适。做头家上介意请这款员工，亲像我就是一个顶真的员工。做一个顶真的电梯小姐，唔那饲电梯娘，佮兼爱顾人客安全。有一届电梯熊熊失电，一个人客惊到，血糖降低，头晕目眩。好佳在我身躯顶有扎糖啊，随后伊食了，伊才无昏倒。人讲一好甲一歹，虽讲做工课时，大家拢学得我真认真，不过私底下嘛是有人嫌我做人孤孤水水，甲我做代志晦气晦达，讲我鸟毛、古毛，意思是嫌人伫一寡小块代志顶面伤坚持。我应该是无安尼啦。甲顶真意思倒并的词有马马虎虎、凊彩、啰嗦等等，都是咧讲理啦。俗语讲，做人着认真，做事着顶真。一个劝人，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只要用心，就会有圆满的结果。得下得下，搁有一句俗语讲，张弛无蚀本，意思是咱呐自头到尾用顶真细腻的态度做代志，一届就加做好势，就免烦恼后摆出差错。你的嘴暗呢？丢顶真，晦气晦达，古毛。马马虎虎，凊彩。做人要认真，做事要顶真，张弛无蚀本。人生有时顶真，有时嘛爱放好人，才会轻松阁快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

敢拢无任何的概念，会当搁予你，搁予你一点啊留落来理由。已经有偌久啊，你继续的折磨我，是安怎呢？是安怎？你爱予我相信，你是一个无情的人啊！

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B FM 19.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你的台语 DJ Elsa。 但是你有什么批评跟指教，欢迎写批给 Elsa， Elsa email 是 elsashuay@4eb.org.au， 再一次哦， elsashuay@4eb.org.au。

0: 定不是行机啊！
1: 你达成目标的那时，也把人体对咱的心灵升等级。谈过界就是犯规。
2: 看人若是敢看面，真济机会是走不去啊！
3: 你知影我即马拢在创啥无？专业试卡车。
0: 有啥物困难，咱会使做伙来想办法啦。
4: 恁先好，是给我。
5: 阿恁拄只老母只出只大出嘞，
6: 这所在。
7: 这恁去是太去啊！
8: 我是谁啊？
7: 你卖饲伫这间厝内底啊？
9: 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精明，是
7: 啊！你给我出去啦！
10: 小熊啊，人类的世界吼是足危险的，你是照顾就好吼。
11: 这一部是公视台语台演的《人生只租不卖》，然后就全部都是用台语讲的。这样，他说呢，一份工作总是做不满三个月的躺平族。这个女主角叫做信奇，她突然天降一间大安区的房子，但条件就是呢，她要在新和房管事务所工作满一年。那面对房东跟房客千奇百怪的租屋难题，信奇呢究竟能不能够撑下去？那这一群身怀绝技的同事们会帮助这个菜鸟吗？那公视台语台呢就是播出了这一部《人生只租不卖》，卖座还蛮好看的，所以今天的电影线上第一部推荐公视台语台《人生只租不卖》。

0: permettre aux historiens, aux artistes de se réapproprier cette histoire-là.
1: C'est un fait purement politique. En rien, ce n'est historique.
2: 这个是达和美祖灵回家，他讲的就是你知道祖灵，原住民有祖灵嘛，那像澳洲我们也有原住民，这样其实每个地方应该都有他们的原住民，那原住民是姓祖灵的。所以这一部是讲说26件达和美皇家珍宝，一场跨越130年的流浪旅程，去殖民化运动到现在开始推动，亚洲非洲各国就开始透过外交跟法律要求欧美的知名博物馆，他把原本属于就是你知道这些原住民的文化还来。那经过好多年的交涉，法国总算同意把2021年就是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收藏的26件文物还予这个主角贝南。那导演以虚实交替的影像记录这些文物转去非洲故土的过程，那这个主角呢借由跟生者和死者的对话呢，给文物、物种、物灵、神灵还有物质世界互动，跳脱生死、精神跟物质，跨越现实跟戏剧的界限，替这一档当代解殖思潮旅程提供就是你知道悬疑层次的思考。那这一部呢也是在公视电视台公视台语台即将要演的祖灵回家。应该说我们今天听节目的时候，这一部刚开始演，它是6月20号强力上演。

0: 今晚你收听的电台是 Radio 4EP FM 19.1， 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您的台语 DJ Elsa。 我还是中文跟台语交替一下好了。在这一部此岸彼岸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细细的观赏，有一种妈妈呢，也许她从来就对自己的小孩没有尽到最好的责任，但是这个妈妈不愿意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呢？不管如何，这是一部台语的电影。那我们在欣赏这部台语的电影当中呢，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时间收集的过去啊，两位要跟各位说拜拜，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后拜这个见，拜拜。
1: 萱萱呐，无得出来再骑车，讲拢无得听吼。萱萱，妈，你回来啊？你还欠我者？
2: 我打着下摆，人唔知死死对去。
1: 萱萱呐，给你提车牌啊，我带着。顾袂着，请你家己行落去啊！
2: 就是无老爸啦，才能才歹教啦。
1: 妈，那好喘喘的啊，九点准放哦。
2: 咱哪着你讲？

人话，一定就是多。以前啊，这个所在是甲中国的时阵收租的所在，咱讲的做四川也是啊。尾后呢，讲中华的这个时阵啊，有几啊百家，拢起来做生意。

0: 来，这条是咱昆山岛的老街，清平拢这山路的哦。这是一栋是民国66年，因造了都留落来。哎，昆山岛看到拢有这个海沙，有这基台啦，哦，有拢哦，海基基台，基台啊。这是做过去的老街，啊，就看一边。
1: 嗯，妈，安尼姨妈，因到进前真好个嘞。啊，人拢石头啊厝啊，因到空出来无？
2: 本来恁阿公哦，嘛要甲我做好因个妈仔囝，若毋是恁个唔食老爸哦，我即阵嘛免遮歹命。
1: 嗯，啊，恁拢亲情呢，哪会当嫁娶啦？安尼我洗乱就头壳拍歹。
2: 啊，即、這个岛总大嘛遐人尔，厝边隔壁拢嘛亲情，有哪嫁咯，就接阿弥陀佛了。

你看，叫咱都无入去看，那有遐人看，叫咱着搬走，讲啥物要写炮弹，那有影，那气甲死人空，是要几大？你若爱看，才要家己入去看。

0: 三先生也休落，才出来摸去工作客囝，看会较好娶无？
1: 先生真乖啊啦，我这道回阁生出来都爱偷笑啊。
0: 那是查某，那有什么用？妈，妈，
2: 这唔通烧紧啦，咱看到花
0: 啊，不要紧啦，啊，以前唔是拢安尼烧，
2: 这咱提转来花就好。
0: 哎呦，你就是无毛去工作遐囝，即久才会家己人咧娶囝，你捌啥无？
1: 你唔是甲花姐人娶囝？

0: 啊，好啦，萱萱，啊，你等下再提我就好啊，干嘛我老师打电话来啦？
1: 萱萱妈妈，这是你的行李呢，不要紧啦，我弟今晚买给你的。
0: 啊，老师谢谢啦，给我你打电话来。嘿啦嘿，无安尼啦，我这边啊，现在信号无啥好无。妈，你要啉水无？
2: 以前人若转去，我嘛拖去潭边的草埔仔带，一片的瓜芒啊，覆个金黄。
0: 妈，水无啊，我先来去买水。

0: 你给我等。
1: 妈，
0: 我今晚就来去找你。
1: 你要去倒位啦？太危险啦！妈，去回来啦。
0: 手放啦，恁老爸在遐咧等我啦。
1: 哎呦妈，遐无人啦，你拍到戆去许啦，遐无人啦。
0: 以前恁爸爸就在遐咧等我，你是知影啥许啦？
1: 妈，遐无人啦，根本无人，你唔通过啦。拜托你莫累啊啦，妈。
0: 死去啊！死去啊！敢唔看到神死？一年一拜都唔好我望过呢。你较难，你敢找出我看卖者？
1: 妈，你莫讲落啊啦，妈！
0: 你给我等一下，我即阵就来去找你。
2: 妈，你莫安尼啦，妈，你帮我拜托一下好无？咱转来去啦。你要讲啥？咱回来再搁讲啦，好无妈？咱回来去啦。
0: 哈，你无路用啦，家下要出去去吹啊！你出去就去老
3: 爸。The next program is in the Cantonese language.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elly 陈伟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礼拜六晚的榴莲俱乐部。今晚有哪几位呢？
1: 有我细勇啊。
0: 是。
2: 啊，饭团。
0: 是，还有我新地的。咁呢边或者因为啊，有时啊细勇啊好耐都冇同你讲过嘢喇喎。你最近情况点样呢？
1: 最近有啲忙，又研究緊啲新菜式咁样。
0: 哦，咁係或者先讲啦好嘛。因为都应该会几大篇幅下嘅，唔係咁。咁两句两三句讲得晒系咪？咁啊依、這个饭团呢
2: 好忙啊！我有
0: 系啊，
2: 大家都知道我系一个 sporty person 啦，
0: 系
2: 我成日都搵啲新嘅 sport 做啦。
0: 哈哈，
2: 咁最近即系，我应该之前都有讲过我骑马啦。
0: 嗯，
2: 跟住哦，我应该讲翻啦。我嗰次都冇再上一次冇同大家讲我堕马咯。
0: 吓，唔系啩？
1: 堕马
2: 系堕马，
1: 好大镬喎！
2: 系啊系，我喺只马度碌咗落嚟。就是差不多 at the end of the lesson 啦、
0: 嗯，
2: 跟住大家都准备收马啦，准备拉缰绳啦咁样，跟住点不知只马咧左脚踢右脚，然后就成只马咁样耷低咗，跟住条我就顺住佢条颈嗰度碌咗落嚟咯。
0: 哦，
1: 我咗喺前面碌落嚟嘅，
0: 系啊，我几惊啊，听到。
2: 但我极醒啊，我好醒，嗯、我喺个地度翻滚咗一圈，跟住即刻企起身，然后大叫我冇事。I'm okay， 跟住之后啲 instructor 就过嚟冲过嚟，啊你冇事啊，快啲坐低睇下点先，跟住好似摸骨咁样咧，咁摸下啲骨有冇事，咁样咯，咁系吓亲嘅，跟住我翻到屋企先识得喊，
0: 吓，即系一松就只手已经条绳系甩咗噶啦，系咪？
2: 系佢 kick 啊，只马 kick 到，跟住佢失平衡啦。
0: 哦，
2: 佢失平衡，跟住佢失平衡时，咁我冇计，冇得斗气，就都要碌落地咁样咯。
0: 嗯，呢、這个饭团好似都上次同你开麦咧，好似你讲话系打羽毛球，又系有意外，依、
2: 啊、
0: 次系轮到骑马。
2: 系啊，
0: 樣
2: 你讲到呢个打羽毛球意外，我上个礼拜四又有意外啦。
0: 嗯，
2: 又系打羽毛球啊？
0: 又系嗰个群组啊？
2: 又系同一个群组啊？
0: 哈哈，
2: 跟住啊，
0: 冇同嗰个。
2: 嗰、那個
0: 人打噶啦，係嘛？係
2: 冇佢後屘可能咧，佢 smash 咗之後咧，佢、a level up 咗，佢俾人調咗另一個 grade， 升 level 咗。跟住我上個禮拜四嗰次咧，係咩意外咧？就是、因為同我一齊打嗰個叔叔咧，啱啱 pair up 嗰個叔叔咧，好大份，好高。I mean 佢應該有190，跟住佢又係重量級嘅選手，佢唔係190咁簡單，佢係重量級選手。跟住咁啱，好似係佢 serve 先啦，咁、變咗投咗兩個波佢打前場啦，咁、我就喺後面咁樣啦，跟住有一個波就飛過嚟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我接嘅、應該、照推斷，但係個叔叔都想接，跟住佢褪後咗兩步，然後佢一嘢踩咗落我度，
0: 踩你，
2: 踩咗落我度，因為
0: 踩邊度啊？
2: 踩只腳咯。跟住嘣一声撞低我，跟住我成个飞弹咁俾佢撞走咗咯，跟住撞走咗出个墙边。
1: 哇！哥叔成只坦克车咁嘅喎，真系
2: 好大只噶佢，佢好似熊咁样噶。
0: 佢系脚点啊？大腿、小腿、脚板边咩咩？
2: 踩落脚背咯。
0: 啊哈！
2: 跟住我就成个飞咗出嚟咯。
0: 都好似平时你行路嗰时喺后边踩到人咁嗰种踩系嘛？
2: 是啊，但是因为他是怎样啊，后退式这样嘛，他要很快出接个波嘛。咁所以他后退式这样去想举手然后打个波啦。咁所以呢我是被他的后退撞飞了的。
1: 我想问他最后有没有打到个波呢？
2: 是有的。因为佢系唔知道撞到我，佢大只到唔知道撞到我，因为成个 group 里面咧，佢系最大只嗰、那个，然后我系最细粒嗰个咯，佢完全 feel 唔到撞到我嘅。
1: 啊，即系佢话，诶、欸，好似踩到啲嘢喎，但你已经成个飞咗埋墙。
2: 系啦，跟住我啲队友喺侧边系笑咯，冇办法，佢哋净系得笑咯。
0: 但系你冇事系嘛？后屘
2: 冇事，我系笑咯，痛咗少少痛咯，但系真系咁笑咯。
1: 咁蹦墙有冇事啊？
2: 蹦墙冇事，蹦墙冇事。系我唔知点解成日都遇到呢啲受伤的总是我。
0: 咁嗰球有冇赢咗咧？系即系你
2: 冇、
0: 那個，
2: 因为大家都见到我，除咗佢见唔到。我俾佢弹飞咗之后，其他人都见到，所以大家都系笑到碌地。
0: O K， 咁我另外一个系都系 uncle， 你话
2: 都系 uncle， 大家都系 uncle，uncle 成日都撞到我。
0: 点解啦？嗬？
2: 唔知啊，可能我比较矮，真系佢哋见唔到我嘛，咁都冇办法噶。
0: 仲要系踩到踢开埋都唔知道啊，系
2: 唔知道啊，
1: 好似踩到啲嘢咁嘅。
2: 系啊，佢就系应该系觉得纯粹系撞到啲嘢咁样咯。
1: 冇办法噶，佢坦克车咁嘅身形咧，我谂呢啲都唔系
0: 阻住佢，
1: 系啊，唔系第一次遇到噶啦。佢喺佢嘅生命上面应该
2: 系啊，
1: 经常有嘢俾佢弹开。
2: 系啊，系啊，所以佢后屘我哋继续打嘅时候，大家就各自守住自己个角落头就算，有佢中场唔打啦。
0: 哦，咁系依两个意外啫，系嘛？即系过去，即系我上次见到你都大约一个月之前啫嘛，都已经有两单噶啦，又再
2: 仲有一单喎。
0: 吓，入边系咩事咧？又唔同场合，
2: 都系打羽毛球，
0: 吓吓，
2: 跟住俾人打又系，
0: 吓吓，
1: 俾人打恶意嗰只。
2: 系
0: 啊，
2: 我觉得嗰个系一个球嚟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你应该知啊，球咧打羽毛球会发出好多声音噶嘛，
0: 唔系有好多人都会嘅，
1: 佢运劲嗰啲声音啊，
2: 系啊，跟住加埋嗰啲弹字啊，嗰啲咧好多噶嘛。跟住个 uncle 咧 match 到我嘅时候咧，佢好开心啦，跟住就做咗一个 yes 嘅手势啦。但系我已经系俾佢 smash 到个 forehead 咧系红咗一点，好似印度人咁。
1: 即系佢系攞个波，佢攞个波瞄准你个头嚟打。
2: 咁佢唔想嘅，但系佢唔
1: 但
2: 系
1: 佢好开心，好开心，好似达成咗某样嘢咁。
0: 佢打块面，
2: 佢打到个 forehead 啊，跟住啲印度人咧冇一点喺个
1: 中间一点红啊嘛。
2: 我嗰日成晚
0: 佢打到你，佢打到你有冇讲对唔住咧？
1: 佢都 yes 到，已经
2: 第一下
0: 通常会咁样举举手咁样咁
2: 样。系第一下冇讲嘅，但系佢应该知道事态严重都要讲一讲咯。跟住大家都系鄙视佢咯，
0: 红晒啊！
2: 系大家都系鄙视佢，
0: 但你冇晕到嘅。
2: 冇，都系成个人点样跌低咁样，成个人向后跌低咯，冲击力太大啦。
0: 我开始觉得咧系一啲 sign， 可能你唔可能唔好去嗰个群组啦，你过嚟我哋嗰个群组啦。
2: 但系呢个群组太细。
0: 唔会啊，我哋唔会一啲咁 aggressive 嘅 player 噶，
2: 真系噶，
0: 系啊。
2: 我其实我应该礼拜五会见到你咯，今个礼拜五。
0: 哦，好啊，
2: 因为我同朋友仔咁啱 book 咗你哋嗰边。
0: 哦 ，OK。
2: 不过我哋就应该二号场，我观察下你哋嗰度有冇啲好 aggressive。
0: 哦，即系你另外自己 book 场打，
2: 佢哋
0: 咁啱，
2: 我观察下先。
0: 到时过嚟打招呼，
2: 好担心啊！
1: 打个招呼啊，兜个波飞埋嚟。
2: 系啊，好担心噶，我哋嗰啲全部都系好似我咁。
0: 哦 ，OK 嘛，依马细勇咧打唔打波噶？
1: 我唔系咁打嘅，我好想打啊，但系冇时间啫嘛。
0: 哦，因为通常你系咪夜晚
1: 要
0: 翻
1: 工
0: 作系嘛？
1: 系咯。
0: 哦，咁啊系，都系 weeknight 咁样嗬，即系礼拜五更加忙咯，会系咪？
1: 系啊，仲忙嗰啲时候。
0: 嗯，下次啦，睇几时，平时我仲系都其他日子都会打嘅，有机会就凑埋一齐啦。
1: 系咯，
0: 好啊，
2: 要做下。
1: 我最中意攞啲波嚟散人嘅，
2: 我会努力接嘅，都唔系次次都俾人散到。
0: 跟住仲要特登讲唔讲对唔住嘅，
2: 系啊。仲要讲 yes 咁
1: ，yes 中咗，
2: 仲要加个 push 咁样嘅手势，哇几嬲啊！啲同我啲朋友仔几嬲，我见到嗰个中队我
0: 真系谂唔到一个月咁短时间，你已经有三单又发生咗，
2: 但我 still alive 冇事，
0: 冇问题。
1: 你有冇睇啊？过好多年前嗰套啊，郑伊健嗰套《全力扣杀》啊？
0: 冇啊！你讲下，
1: 哎呀，我谂你要睇下，
0: 系咩运动噶？
1: 咪打羽毛球咯，
0: 羽毛球
1: 系咯，系咯，全力扣杀啊嘛。
0: 系，你讲下，
1: 你要补一补佢啦。唔系讲讲嘅情况，
0: 其实唔系打羽毛球嘅。
1: 其实我唔记得咗讲咩啦。
2: 睇下先，
1: 我净系郑中基嘅人。
2: 睇下先，
0: 即系有得笑噶，应该
1: 系啊系啊，有林敏聪同埋郑中基啊嘛。
0: 哦，咁一定系笑啦，
2: 咁还好，
0: 吓吓，好啊，咁一阵间研究下，
1: 好高娱乐性啊，可以睇下嘅。
2: 即系2015年嘅，
0: 系咩？
2: 嗯，
1: 系咯，
0: 我得，可以去重温一下。
1: 系咯，
2: 睇下边个做。
1: 我谂你哋打羽毛球咧，
0: 系
1: 好一个好嘅参考嚟嘅。
0: 好啊！
2: 我睇下先。
0: 好啊！
2: 即系会有系讲前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爆春来，我唔系，我有客串啫，
1: 有客串啫。
2: 有边个？我即系有郑伊健，
1: 郑伊健咯，
2: 何超仪
1: 系啊，
2: 郑中基，
0: 你真可以睇喎，
2: 梁
1: 系咯，
0: 好，多谢介绍啊，细勇，
2: 有笑音音，
0: 好，我哋一次下次睇完之后喺下嗰个环节，你哋嗰度讲下
1: 啲球技应该会有所进步嘅。

0: 大家傳統知道的鋼牙 brace 啦，咁我就係 cool Invisalign 嘅，即係隱形嘅牙箍啦，咁樣咁所以頭先大勇聽到，喂，你 cool 話俾我見唔到嘅，係
1: 咪冇咁刮牙嘅？即係你冇咁刮啲嘴唇嘅，冇咁方便啲㗎係嘛？
0: 刮嘅係，其實佢就係一個膠套嚟嘅，
1: 好似魚絲咁樣嘅質地㗎，
0: 絲
1: 會唔會？
2: 唔
1: 係
2: 喎，好似係
1: 比較貼，比較貼啲嘅會唔會？
0: 唔係，我而家醫開下先，
1: 睇下
0: 係咁樣嘅，
1: 我呢啲整咗㗎。
0: 係啊，抽完噶，我整啲相出嚟，你睇到咧呢樣嘢咁樣嘅，佢咧就係好似一個電腦啦、X 光啦，跟住佢 scan 曬你個嘴裡面係點樣，啲牙係點結構嘅，然後佢就根據佢個嗰個 Invisalign 嘅大數據去模擬或者估計你呢一兩年箍牙嘅時候，每兩個禮拜會有啲乜嘢喐動，然後就每10到14日咧幫你整套新嘅牙模咁樣。咁所以我而家呢個情況咧就係每10日咧就會換一個新嘅牙模嘅，咁每一次新嘅牙模咧都係有收緊啊，同埋有調整嘅，咁所以就同我哋平時傳統嗰只箍牙咧，成日話要翻去牙醫度拉鋼線啦，拉緊啲啊，係唔一樣嘅，因為我係不停會換個套咁樣。
1: 就係咯，我想問咧，因為通常咧箍牙嗰時咧，佢會順便譬如要掹下啲牙啊咁樣，咁唔知係咪唔同嘅情況，唔一定需要咁樣做咧？
0: 係睇每個人的嘴巴是怎樣的，好像我這樣，因為我的jaw 很小，我的顎很小，所以就我一定要剝四隻牙，剝曬啲智慧齒，先可以有位套個箍入去嘅。咁所以我喺第一次箍牙嘅時候咧，我已經剝曬啲牙噶啦。咁所以我今次第二次重箍嘅時候咧，就勁方便啦，淨係去照個 X 光，跟住之後我就俾錢。最紧要系俾钱，
1: 梗系啦。
0: 跟住就等嗰个牙箍到咧，就可以去上箍咁样啦。咁系咪净系戴个箍咧？其实就唔系嘅，咁就要喺你啲牙嘅牙上面咧加一啲点点。咁嗰啲点点就系帮你固定个位嘅，如果唔系其实都会走位嘅。所以我而家啲牙上面咧，没有啲 random 嘅牙咧，上面系有一粒一粒一粒嘅嘢喺上面嘅。系咁佢就 set 死咗嘅，系啦。咁跟住你 set 死晒嗰啲嘢之后咧，你就自己套啲箍入去咁样啦。咁每个人系真系好唔一样嘅。譬如我第一次箍嘅时候咧，点解要箍咧？就系因为我有啲牙系，其实我唔系哨牙，唔系影响个面型嗰啲嘅。咁只不过我好睇啲啫，同埋因为我上面嗰个颚咧，同下面嗰个颚咧唔系一直线嘅，我上面嗰个有少少突出嚟嘅，但又唔系好晒牙，咁咧我又想靓啲，咁所以我就去箍呢个啦。咁所以咧，我第一次箍牙嘅时候咧，喺上下颚最尾嗰四只牙咧系有钉到一个铁钉嘅，咁然后个铁钉喺度嚟做咩嘅咧？就系攞啲rubber band 箍住我上下颚，咁即系代表嗰个 rubber band 咧就系帮我上颚打翻入去咁样咯。然后嗰阵时一开始箍嘅时候咧，个上颚咧系极度辛苦，系讲唔到嘢咁滞，因为你不停俾人扯住向后啦，同埋嗰啲 rubber band 咧，其实因为系人手套落去噶嘛，咁所以佢其实佢系会甩，同埋佢会磨啦，一甩其实就系好似人哋弹橡筋咁样，跟住就会弹到个嘴巴里面啲肉啦。
1: 我啲食晒嘢突然间，
2: 辛苦，
0: 系好辛苦，好辛苦噶。咁所以都一开，所以唔系话箍隐形就代表唔辛苦，其实系另一种辛苦。同埋你出去食饭嘅时候咧。你要除噶嘛？
1: 系啊，
0: 咁咧系啦，你唔可以带住佢嚟食嘢。所以你我而家咧每次出去食嘢嘅时候咧，就一系咧就入厕所整啦。咁但系其实好麻烦，你知 Brisbane 嗰啲厕系啊 ，Brisbane 嗰啲厕所咧好远嘅，仲要问佢攞条好似匙羹咁大嘅锁匙。咁所以我就每一次而家出去食饭咧，都系攞张纸巾遮住，就摸咗个牙箍放翻入个盒仔度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其实系麻烦过。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啲日常生活嘅嘢系麻烦。难过钢牙嘅，但系钢牙又辛苦过，真系痛过敷呢个 Invisalign 咁样咯。但我而家系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就都痛，但系可接受，同埋讲嘢冇咁清楚咯，会成日食到啲口水，同埋多咗啲发音上嘅问题咯。
1: 头先你讲嘢，我有留意少少唔同，但系咧，因为你系嗰个透明咧，我就点好似唔系箍牙睇唔到。咁你讲话依家系透明咁，
0: 就会睇到啦。我只要as long as 我 mention 大家就会睇到啦。咁最关心嘅就系价钱啦。咁我今次嘅疗程咧系大概要大概9000澳币咁样嘅。咁大概就系
2: 咁系几耐咧？ 即係成個療程。
0: 咁大概今次就會都係八至九個月嘅療程，因為係我第二次箍啦，咁所以會比較快嘅。但係正常嚟講都要一年半至兩年嘅，係啦。咁八千至九千都係個 make sense 嘅合理嘅價錢嚟嘅。咁同埋因為每間牙醫診所都唔一樣嘅收費，咁我嗰間係比較貴嘅，因為

0: 因为点讲咧？
1: 因为个牙医靓仔啲，
0: 又唔系佢女仔嚟嘅。
1: 哦，
0: 因为佢哋嗰个设施比较齐全。因为一开始我都有讲要去照 X 光啊嗰啲咁样啦。嗰间牙医咧系有埋部 X 光机喺里边嘅，咁所以你所有嘢都系 one stop 啦。咁所以就变得好方便啦。然后一方面就真系贵啦，咁所以就会比较贵咧，系啦。咁同埋佢服务态度都非常好，即系大家好怕睇牙医。就是啊，越来越好麻烦啊，又或者你随时要改时间啊，那些这样咯。这间就没有的，很清晰，就提你每提你 send message 给你，咁啊几时几时，咁佢 send email 同你 confirm， 跟住所有单据啊嗰啲都很清晰嘅。咁同埋你入到去就已经即刻有人斟茶递水啊，跟住
1: 系咯，我啱啱就
0: 系
1: 谂起，
0: 系啦，有呢啲嘅，
1: 系咯，
0: 仲有啲小礼包嘅。
1: 系啊，以前我啲 friend 咧去 Esprit 嗰度剪头发，我话点解特登去剪咧，成五嚿。几水楼下咧99蚊啫，个服务好咯，
0: 系啊，
1: 系啊，坐低有杯面食。有檸檬茶飲，是不是都是類似咁嘅服務？
0: 係啊係啊，同埋佢一定佢 pack 好曬個小禮包俾你嘅，走嘅時候每一次都有啲茶小禮包俾你嘅。跟住同埋，因為我呢一個好似啊，你當我呢個就好似啲公公婆婆嘅假牙咁樣，係啦，咁要洗噶嘛，係啦。咁今次咧，我去攞牙箍嘅時候咧，佢俾埋曬嗰啲洗。假牙嘅粒粒我俾埋我添，唔使自己买。咁所以其实呢啲服务系值得嘅呢个钱，我又唔使自己行落街买咁样，系啦 ，OK 嘅。但系好多人听到个价钱都系惊嘅，系啦，同埋
2: 通常咁啊，传统都差唔多都系
1: 咁啊。可唔可以分期付款啊？
0: 可以分嘅，可以分得 depends on 你想点分咯。
2: 我啲细路就系传统嗰仔嘅，下整紧。咁阿细勇你嗰啲细嗰仔系嘛？使唔使箍牙
1: 的？我哋啲唔係咁使箍牙嘅，不過咧一出咗智慧齒就麻煩嘅，
2: 因為佢擁
0: 係啊，我就係因為咁樣啦。係
1: 咯，我以前排牙好靚啊，係啊，個個都話靚。
2: 嚟睇下，
1: 依
2: 好少見到你露齒喎。
1: 上面嗰棚冇噶，下低嗰啲咧一出咗嗰啲智慧齒之後咧，
2: 遮住咗好似
1: 係啊，逼到啲牙有 L 型有 V 型，
0: 係啊，嗰啲真係
1: 好麻煩嘅，
2: 嗯，
0: 哦，但我 OK， 我除咗我都系想靓啲，
1: 不过系
0: 贪靓贪靓，
1: 我就冇咩决心，系咯，我成日都想做，但系冇决心。
0: 嗯，哦，其实讲起决心咧，我呢一只咧箍完之后唔系就代表完噶，系一世噶。
2: 因为我想问点解第一次你话三四年前整咗一次嘛，都系。是傳統嗰只啊，定係 Invisalign 咋？
0: 都係 Invisalign。
2: 咁係佢幾耐要整一次咧？
0: 其實點解我要箍第二次咧？
2: 係
0: 因為第一次咧，我嗰陣時屋企有啲事，咁所以我嗰陣時就翻咗香港，咁我就冇 maintain 到，咁就冇辦法啦，咁就唯有放棄呢個療程。
2: 中途冇繼續個療程嘅，
0: 係啊，放棄呢個療程。
1: 箍咗半年冇箍到。
0: 但係咧，無論我第一次箍定第二次箍咧，其實都係要箍一世嘅，因為你瞓覺嘅時候咧，佢有個叫做 retina 嘅嘢，就係維持固定器。咁你瞓覺嘅時候就要戴住佢嘅咁樣咯。咁所以呢一樣嘢係一世嘅，除非你唔好 care 會唔會走位啦。咁箍咗都會 care 啦。咁所以其實真係一世咯。
2: 嗯，
1: 看嚟我都是一个懦夫嚟噶，我都不敢做嘅。
2: 咁即系范全，你依家就算依次呢个疗程整完之后咧，以后每晚都要戴住个 retina 系咪意思啊？
0: 系啦，但系我知道好多用家都会唔戴嘅。但系我应该会戴啦，因为太贵啦，即系我接受唔到第三次嘅付款。
2: 即系如果唔戴嘅话，可能就会有个风险，就第日可能佢会歪咗，系咪意思？
0: 系，同埋阿姨同我讲咧，话35岁以上嘅人咧，箍牙系好辛苦嘅，系好难嘅。所以唔可以
2: 固定晒啦嘛，
0: 系啊，35岁嗰个牙肉就系停止有嗰个 flexibility 咯，就好硬性咁样咯，所以唔可以噶啦，冇时间。
1: 咁冇啦，我超咗龄啦，系咯。
0: 咁就可能净系可以戴钢，
1: 唔系啦。我谂净系唯一一个方法就系剥烂晒佢再整个啦。
0: 假
2: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喎。
1: 系咯，
2: 系咯，
1: 系咯。
2: 有冇咁需要咧？但系
1: 冇啊，未有。
2: 但是俾你諗到喎，有方法。
1: 係咯。
2: 我諗有啲我唔知啊，可能我估娛樂界嗰啲人可能會咁樣做，會唔會啊？即係全部翻整個。
1: 套牙。
2: 好靚噶嘛，啲牙整到。
1: 套牙。即係
2: 套牙。
1: 佢將嗰隻牙咧就整到好細隻，就套一隻牙上去。
2: 哦，即係咩 crown 係嘛？
1: 唔知啊，我見到咧，你咪有時候見到啲明星，即係啲後生嗰啲網紅啊咁樣咧，講下嘢都跌。 跌咗落嚟噶嘛？
2: 吓、哦，哦，啊系咩？
1: 系 啊，我见过嗰啲网红啊嘛。
2: 哦，即系整得唔够实。
1: 系咯、
0: 啊。好尴尬啊！俾人发现咗。
1: 系、嗯、啊，佢系咧，佢将只牙原先好阔咁样啦，咁咧佢就帮你磨到佢尖尖咁，咁你可以套一只好靓嘅牙水咯。
2: 系咯、
1: 啊，
2: 系咯、
1: 啊，系咯、啊。
0: Too crazy！、
2: 哦、我系因为几年前跌亲咧，咁系有整过系啦，但系逼不得已嘅，唔系特登嘅吓。咁、啊、但系就即系唔会话
0: 影
2: 甩出嚟咯，因为系嗰啲 crown 嚟嘅系
1: 实嘅
2: 吓，佢转到好实嘅。我唔知佢点整啦，但系就、啊、我就唔知道你讲话其他人整嗰啲咧，系咪另外自己套上去？
0: 可能
2: 就
0: 用石人手嘅
1: concept 一样，我唔知道可以几实。
2: 但系嗰个 technique 或者嗰个 technology 咩样，我唔知道啦就。
1: 可能有啲人摆上去算噶啦，咁样系咯，方便落
2: 出街先突然间
1: 系咯，
0: 好怪啊！因为牙系冇得 re-生长噶嘛，咁样整啫嘛，即系
1: 我睇嗰啲有时候啲广告弹出嚟。又話啲日本人發明咗只藥丸咁樣拍咗落去咧，嗰只牙係啊，
2: 拍完之後點啊？
1: 拍完嗰粒藥丸，你隻牙即刻生翻出嚟咯。
2: 冇啲咁事啊嘛！
1: 我唔知系真定假
0: 啊！你睇咗乜嘢？
1: 成个弹出嚟弹咗几次噶啦，咁我又冇话整牙，唔知点解弹呢啲广告俾我。话啊，日本已经发明咗只药丸咧，食咗落去咧，你自己只牙咧就会生翻出嚟噶啦。
2: 系咪啲 spam 嚟噶？
0: 我觉得系，跟住就话你要先俾咗5蚊。才可以看得更多資訊，
2: 咁多地方不生嘢生牙，
1: 係咯，唔知會唔會喺個口度生定喺個頭度生啫嘛，係咯，你唔好意思啊，你食錯咗我粒喺個牙頭度生出嚟，
2: 唔好意思啊，你唔係應該夜晚食，你應該朝頭早食，
1: 所以
2: 效果唔一樣啊，
1: 係啊，又唔知邊度生咗出嚟。係咯，或者個門牙位，
2: 佢
1: 或者個門牙位度生咗隻大牙出嚟咁樣。
2: 转发过嚟望下好、啊，
1: 我下次见到先啦、啊，
2: 系啦，下次见到先，佢再出现先，可能下一次你见到嗰个系更加新奇嘅产品咧，
1: 系咯，可能我冇兴趣啫，你有兴趣啦，
0: 我还好，我还好
2: 生牙我还好咯 ，OK 啦，系啦，其他嘢都会
1: 生出嚟卖咯。
2: 咁都俾你諗到 ，OK。咁呢邊係啦，咁箍牙啦，咁同埋阿飯團好忙啊！你話近排知道 Spotty 啦、嗯、除咗羽毛球成日時不時會發生啲小意外啦，
0: 可能今個禮拜五你會 witness 呢個意外，
2: 係啦，應該希望唔會啦。咁你二號場，咁我哋會盡量離遠啲嘅。
1: 你嗱嗱聲睇翻套全咩話？全力溝沙啊！上一堂先
2: 係啦，冇錯啊！咁同埋之前你講話，依家又做啲咩新嘅運動話、啊？
0: 哦，其實咧呢、這個運動咧，我諗唔係話好新，佢一直都有，但係呢排更加興。咁即係 barre 啦，咁中文名應該係要
2: 我好多年前試過又係好攰噶。
0: 係啊，中文名應該叫巴。嚇、
2: 啊，細勇嗰個樣係唔知咩嚟嘅，形容俾佢聽下係啲咩嚟咩運動嚟嘅？
0: 應該係叫巴幹巴。
2: 好多芭蕾舞动作
0: 系啦，跟住一个木字加一个杆就芭杆。
2: 即系你一间做运动或者瑜伽房或者跳舞房嗰度，咁通常咧佢入边隔篱有啲即系你可以扶住嘅扶手 rail， 跟住咧你做好多唔系你企喺度又好做好多啲好似类似芭蕾舞嗰啲动作噶、啊，即系譬如只脚提起身啊，咁类似咁样咯，但系就好酸痛咯，你即系上咗堂之后。
0: 好酸痛，好朱玉亮呢个名
2: 系啊，
1: 我反而谂起去嗰啲咩拳馆嗰啲咁样咧，攞碌棍咁碌你。嗰啲上寸下五寸嗰啲，
0: 你係做完 barre 要俾人錄，因為你個肌肉會勁痛，
2: 嚇同埋好緊咯，係咪？整完之後，
0: 佢就係話，咁樣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你當你 imagine 你喺一個芭蕾舞教室裡面，但你唔係跳嗰啲天鵝湖嗰啲，你係嘣嘣嘣咁 upbeat 嘅音樂，跟住你要跟住。個 instructor 講啲乜嘢啦，然後你去做嗰個動作嘅，咁、你隻手咧可以扶喺嗰條杆嗰度嘅，又或者你隻腳會拉筋拉上去嗰條杆嗰度嘅，咁佢就融合咗 Pilates 嘅原理入去，加埋芭蕾舞嘅動作，咁變成一種新嘅合體運動咁樣啦。咁點解突然之間我會想玩呢、這個？運動咧，咁啊絕對唔關啲咩明星事嘅，但係都可以講一講有咩明星玩緊。咁就點解我想玩呢個運動呢？係因為最近我就覺得自己啲運動好似比較需要多啲肌肉量同埋多啲 core 嘅力量。咁所以我就去睇下、究竟有啲咩運動就可以 deep dive 下咧咁樣。咁就經過屋企附近，咁就有間咁樣嘅 studio。咁我就冲入去啦，就係咁簡單。咁後屘我先知原來嗰、那個Blackpink 韓國嗰個咧。个 Lisa， 跟住之后就系玩呢个运动，所以喺韩国而家极 興，極度興，甚至乎佢幫佢代言嗰個運動品牌出咗一個系列係佢嘅衣服咁樣。
2: 好似整完之後，等啲肌肉緊啲，即係 firm 啲咁樣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就係想問一下，係咪要著到好似嗰啲
2: 80年代嗰啲啊，
1: 芭蕾舞咪要有套制服咁样嘅，
2: 系咪你？你又想表演一下系咪啊？细勇
1: 要着到咁样先可以入场噶。
0: 咁唔系，好多
2: 佢已经谂定着啲乜嘢啦，已经。
0: 诶，其实好搞笑，
2: 有男人话
0: 好多，
1: 系咪着嗰啲legging超紧身嗰啲？
2: 唔需要，系啊。
0: 求其 T 恤最好唔好 T 恤，其实因为
1: 短裤拖鞋得唔得噶？
0: 我哋唔着鞋，
2: 系啊，唔着鞋噶，赤脚噶，通常
0: 系啊，系啊，系啊。咁短裤。短褲得，即系我同我一齐上堂有一个哥哥仔，佢都系
1: 一个哥哥仔咁多，
0: 得一个系，但系即系都系着短褲同埋 T 恤咁样，但系次次见到佢咧个背脊都湿晒，因为佢 T 恤唔系好透汗啊，嗰啲唔系好排汗，都辛苦，所以最好就着翻啲运动嘅衫咯。跟住佢系好似譬如啦，佢有个弹弹波，唔系弹弹波，亦都有个波啦。你要学习点样企喺个波上面，
1: 企个弹弹波上面，
0: 都唔系弹弹波，唔弹嘅个波，即系企喺个波上面啊，然后平衡啦，跟住之后又要只手点样同你个脚做一个平衡嘅动作，跟住之后就要好快咁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咁样做佢指定嘅动作咯。所以45分钟嘅 class 你做完之后，其实基本上你做唔到任何嘢
2: 噶
0: 啦。但系我逢星期四系做完一节之后，再去打2个钟波。
1: 哇，咁挑战自己啊！
2: 跟住就俾个 uncle 踢开咗啦。
0: 系，都个 call 都
1: 系
0: 唔够运。
1: 系咯，可能你就系太攰啊，所以先俾人哋弹起咗。
0: 都唔系。
2: 咪点会净踢你只脚咧？佢可以系哼你，用头发哼到你块面，哼你背，哼你颈周围噶嘛？系咪先？
0: 都系，但系就我觉得可以再去试一次。我觉得而家有进步，即系嗰个 barre 嗰啲动作，应该比起几年前更加唔一样噶啦。
2: 系因为太耐冇玩，我都唔记得佢系即系个节奏系点样啊？吓，有冇音乐我都唔记得。
0: 有音乐噶，有音乐噶，都 depends on instructor 嘅。但系我上嗰个 instructor 咧，佢一个Latino 啦。好熱情，所以佢啲音樂都好快。
2: 哦，咁幾好玩喎，應該
0: 係幾好，唔錯，貴噶。好似都要30-40元一堂噶。
2: 你嗰個係啲 gym 啊，定係嗰啲叫做 yoga studio 咁樣
0: ？studio 嚟，所以少貴，少貴，但係幾好玩嘅，同埋啲女仔好靚嘅。
2: 呢日使用即刻報名落去，你 send 個 link 俾佢啊，喂佢。
1: 我唔使啦，
2: 马上报名啦要。
1: 我另外玩紧咩噶嘛？
2: 咩啊？
1: 你都忘记咗啦我。我本身一个舞者嚟噶嘛。
0: 咩舞啊？咩舞啊？
2: 好系喎，因为太耐。
1: 系啊。
2: 你又讲下，
1: 我本身系玩紧人体漂移噶嘛。
2: 从你啊系喎，你记得啊？你记得啊？
1: 我记得。
2: 系啦，你记得啦。
1: 我记得。
2: 你系
1: ballroom
2: 嘅，系啦。你讲下最近好耐冇 update 下，最近有冇玩啊？
1: 最近有啊，同翻以前个跳舞 partner 跳，因为佢删咗三。个小朋友，
2: 即停咗几多年啊？
1: 佢就冇停，咁大家都冇停嘅，只不过大家个时间唔夹唔到啫，系咯，佢要凑仔，我要翻工咁，咁而家咪跳翻咯，系咯，咁就难嘅其实，因为咧，即系我哋呢啲，即系我哋呢啲年纪嘅人咧，你不进则退噶啦，啲体能越嚟越差噶啦，记性又唔好，
2: 你得嘅，
1: 系咯，即系要不断练习咁样咯，等你个build up 到你嗰个muscle memory 咁样，系咯，咁去。
2: 咁依家你哋喺边度练舞啊？
1: 都喺北面咯，喺Stanford 嗰度啦。
0: 哦，
1: 系啊，
2: 系嗰啲专门俾人哋跳舞嘅地方，
1: 老师自己租嘅嗰个单位，
2: 即系社区中心或者点样？
1: 唔系私人嘅，
2: 私人嘅，
1: 系啊系啊，
2: 即系好适合嗰，因为佢跳练舞，其实佢需唔需要系咪全部都要四面有镜啊？
1: 我咁又唔使嘅，一面有镜就得噶啦，系咯，但系个场要够大咯，因为佢系
2: 揈嚟揈去喺度系嘛？
1: 系咯，因为你跳嘅时候系一个 ballroom standard 嘅场，
2: 你又咁轻盈。
1: 我系噶，我轻盈噶，我
2: 你飞
1: 系咯，漂移啊嘛，
2: 漂系
1: 嘛，
0: 你好似几好玩喎！而家即刻 search
1: 咩嚟噶？
0: 你嗰啲
1: 哦系啊，呢我呢个系 social 嘅咩嚟嘅？即系
0: 你嗰啲系 intensive 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样嗰啲。
1: 系啊，
0: 风风风风咁
1: 样，搵
0: 日滚嚟滚去咯，
2: 喂，搵日试下佢
1: 滚嚟滚去，你个形容。
2: 佢用呢啲佢都有 social
1: 喺个地下度滚嚟滚去，
2: 佢呢啲都有 social 俾人哋，即系唔系专业去，譬如定时定候间唔中去 casually 玩下都有噶系嘛？
1: 都有好多嘅，即系佢又播啲唔同嘅音乐，等你哋啲人去即系你要 partner 噶嘛，系咯，等你哋哦试下啦，去 partner 下。
0: 年纪方面咧，佢哋系咩年纪玩多啲噶？
1: 嗱，佢嗱后生其实。好個 range 好大嘅，後生嗰啲咧，通常爹哋媽咪就係俾錢去培養佢哋，
2: 十至一百歲，
0: 哦，
1: 就培養佢哋就好有期望噶啦，嗰啲就諗住一日會做職業嘅咁樣，係啊，嗰啲就小朋友開始培養噶啦，咁有啲咧就退休嗰啲就諗住啊冇嘢做好悶啊跳下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幾好嘅跳呢啲舞咧，佢即係你身體同埋個腦有協調啊嘛，係咯，即係好似我係打麻雀咁，係咯，會諗嘢嘅，係啊，咁打麻雀就坐喺度打，咁佢呢啲要走嚟走去啊，喐嚟喐去咁樣樣，係咯，
2: 好似
0: 幾好喎，有冇靚仔？
1: 靚仔
0: 係重點嚟嘅。
1: 靚仔啊，
2: 除咗你自己之外，
1: 我之外都諗唔到有第二個。有實有靚仔，
0: 靚仔嘅靚仔嘅，
1: 有靚仔嘅係咯，西人又有。唐人又有，
2: 但系嗰啲完全唔识跳嘅，佢跳噶。
1: 有嘅，咁但系你
2: 最后个
1: 跳嗰啲
2: 系点样咧？
1: 即系上堂咯，上堂嗰啲咪唔识嘅咯。系啊，佢成日都有啲比如啲成人班啊咁样噶嘛，系咯，你咪去跳下跳下，咁你觉得我再想跳嘅咁样就通常咧鼓励你都要有个 partner 会好啲嘅，即系大家练习下咁样嘛。就新啲 Cooper's Plain 附近都有嘅，系咯。大家都去 search 下嘅，另外Salisbury 嗰度都有，
2: 都 Salisbury，
1: 系咯，系啊，都好多人跳噶，
0: 好似好正喎，
1: 系啊，不过有个局限咯，我觉得就
2: 吓，点解咧？
1: 即系你除咗喺嗰度跳之外，你冇咩地方跳噶啦嘛，系啊，
2: 即系你话嗰个地点定系
1: 系啊地点啊，即系你好少话哦，突然之间有人 organize 一个social 嘅 party，
2: 即系可能唔似打波或者其他
1: 系咯，
2: 咁方便或者 gym 嗰度你好多地方地点，你可以上堂玩机咁样，
1: 系咯，好似你每个星期都有嘅过去打翻一两个钟咁样，但系呢啲你系主要系要靠去上堂，
2: 同埋你跳舞一定要有个 partner。
1: 最好啦，
2: 就系咯，你唔
1: 最好啦。
2: 即系虽然其他运动好多，但你去 gym 有啲运动你
1: 系
2: 可以自己一个人得嘅。
1: 系咯，但系你打羽毛球都有 partner 啦，系咯，冇理由对住埲墙打噶嘛。
0: 同埋打羽毛球系要四个人打，都可以两个人，攰啲咯。
1: 我谂以你嗰个坦克车阿叔，
2: 一个人就
1: 难
2: 啲，
1: 应该一个人打就得噶啦。
2: 佢自己
1: 系一个人对住埲墙，
2: 打完之后去翻另一边接住佢，
0: 真系唔得。
1: 系咯。可能
0: 唔系啊？点解其实点解会撞埋咗一齐？系因为其实个叔叔佢只脚有事，所以佢唔跑得嘅。咁所以我先会想接嗰个
1: 只脚有事
2: 都
1: 可以，
2: 眼都有事，
1: 只脚有事都可以令到你飞埋墙。
0: 咪系咯。
2: 咁好啦，我哋而家啱啱一开始都讲咗一段时间，我哋不如去啲歌听下，跟住我哋接住翻嚟再继续倾啊。
0: OK。

0: 啱听过系 By Jack 嘅《日出的缺口》。
1: 无论你身处世界边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J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日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那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今日讲咩啊？
1: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0: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2: Hello, 我哋三位又翻嚟啦。今晚有我新地啦、细勇同埋饭团嘅。咦，饭团有啲比较有趣嘅题材想讲讲。你话系近排同啲乜嘢人一齐住过话？
3: 外星人、
4: 北韩人。
2: 哦，讲嚟听一下。
4: 我早嗰排咧就去咗悉尼做嘢，咁我就唔系住 CBD 嘅，咁我就住片 Palma
2: 吓，唔系片 Palma 喺昆士兰喎 ，Parramatta 系
4: ？Parramatta
2: 吓系系边度讲？
4: 喺嗰个西悉尼大学嗰边啊，系啊，跟住就求其啦，我就唔讲间酒店啦
2: 吓。
4: 咁我就见到咧 check in 嘅时候咧，个大堂咧系塞晒人，系塞车咁多人。
2: 嗯，
4: 然后咧嗰啲人咧全部都一样样噶。
2: 嗯，
4: 个头发啦，个肤色啦，个服装啦，个 fight 啦一样，我就觉得好奇怪。
2: 嗯，
4: 好似复制人咁样。
2: 嗯嗯，
4: 然后咧
2: 男女都系，
4: 男女都系，
2: 咁得意嘅
4: 真。哦，
3: 系好似兵马俑，
2: 真人嚟嘅，
4: 真人嚟嘅。
2: 高矮咧，
4: 一模一样，对我嚟讲一模一样啦。
2: 咁得意嘅，好似某个航空公司入边啲空姐咁样嘅。
4: 嗯，跟住
2: 好似个舞蹈舞出嚟咁样嘅，有冇听过咩？
3: 边间航空公司啊？
2: 你又想知啊？你想追击一下系嘛？
3: 我谂下，可以考虑下。
2: 我好愕然，你唔知道系。
3: 我唔知
2: 喎。系继续啊！
4: 我就见到咧，突然之间咧，有个人咧就拧住面啦，咁我就见到佢个书包嗰度咧，有北韩嘅 logo， 跟住我就that makes sense， why is they're the same？
2: 嗯哼，
4: 因为佢哋系北韩国家女子足球队嘅队员过嚟参加比赛，所以我就喺呢间酒店度同一堆北韩人住喺同一间酒店嗰度，但系咧我系有啲 surprise， 佢哋系冇俾人冇嗰啲保镖咁样去围住佢哋，佢哋都几 open 嘅，即系如果我 text step 想同佢哋讲嘢，应该系可以 doable 嘅呢件事。
2: 你话佢咩国家队话？系咩运动啊？
4: 足球
2: 啊！足球啊！我深信佢除咗识踢波之外咧，系识功夫嘅，系嘛？
4: 点解？
2: 所以唔使保镖咯，
3: 系嘛？
2: 唔系咩？
3: 我谂起
2: 我估啫，
3: 系嘛？你估佢碧咸咩？
4: 我觉得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呢个国家嘅人系唔 reachable 噶嘛，即系你冇办法去同佢哋咁近距离接触，噶嘛 ？Even 你去佢哋嘅国家旅行，你都系会俾人围住噶嘛？
3: 我你有去过咩？
4: 你睇 YouTube 嗰啲，
3: 我有人去过，
4: 系啊，好多人都会分享去北韩旅行嘅。但我竟然可以同佢哋咁近距离
3: 接触，
4: 真系零距离。
2: 点解啲人会俾人围住咧？我明，
4: 即系我觉得
2: 受保护啊。
4: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哋可能因为一啲原因，佢哋可能唔可以同外界
3: 接触、倾偈都唔得。
4: 倾偈噶嘛，但系冇，佢哋其实系如果你行过同佢 say hi， 应该系可以做到嘅事嚟噶。系啊，同佢哋真系一模一样啦、啊。大家都觉得韩国应该系肤白跟住貌美咁样噶嘛。The other way round 咯，即系佢哋系个皮肤系
2: 健康肤色，
4: 又黑啦，短发啦，同埋。真系一模一样样嘅佢哋。
3: 其实我睇嗰啲韩国 MV 嗰啲，个个都一模一样样噶啦。
4: 但系佢哋另一只一模一样，
3: 另外一只咯。
4: 佢哋好似都比较辛苦咯，个样比较粗鲁少少咯，个样。
2: 因为成日受训啊，可能
4: 系啊，
3: 因为要练波。
4: 系啊，同埋佢哋啲教练咧系都系同佢哋一模一样样，但系好似比较年长嘅佢哋。
2: 系咪成日要晒太阳咧，所以比较辛苦
4: 辛苦
2: 点样咧？
4: 系比较辛苦，
2: 可能要街度跑步啊咁样。
4: 系啊，跟住我见到佢哋。嘅时候咧，佢就系连嗰啲 gear 啊，所有都系 standardized 噶。系啊，背囊啦、gear 啦、服装啦，都系 standardized。
3: 可能里头啲嘢都系一模一样。
2: 即系总之好似倒模咁样出嚟。
4: 倒模嘅好多，一啲好似 minions 咁样咯，佢哋。跟住我后屘第二朝再见到佢哋嘅时候咧，佢哋连食早餐嗰啲咧，佢哋都唔会同我哋用同一个饭堂咯。佢哋有自己一个饭堂，跟住写住佢哋个国家旗喺个电视度。然后佢哋我好好奇，跟住我望佢哋食啲乜嘢啦，竟然冇泡菜，佢哋系食西式早餐嘅。 Amazing！ 即系我觉得喺我嘅
2: 系因为场地嘅原因咧，
3: 揸刀叉嘅，
4: 系啊系啊，唔系揸筷子嘅。
2: 哦，刀叉，但系会唔会因为咁啱嗰个场地个餐厅嘅酒店系咪你话？
4: 系酒店，
2: 系咁啱佢提供嘅食物系西式嘅咧？
4: 系，
3: 但系咁系因为酒店无啦啦，
2: 即系未必系佢哋想嘅。
4: 系我好重嘅 stereotype， 我就觉得佢哋应该系好 traditional 嘅咁样啦。但系我阿 Ben 成觉得哦，佢哋系食嗰啲炒蛋、烟肉咁样噶。
2: 好好奇，佢哋即系成班有几个人喺入边啊？嗰队
4: 我谂有20个人嘅成团
2: 人。有冇讲嘢嘅大家？
4: 有噶，
2: 佢哋。
4: 唔系，佢哋讲嘢好大声噶。
2: 哦，有讲嘢嘅。
4: 系佢哋讲嘢好大声。
2: 真人啊，真系吓。
4: 系啊，同埋佢哋嗰啲人咧，系会喺个酒店出面一个角落头度煲烟噶。
2: 嗯，吓食烟添啊？
4: 系啊，佢哋好人性化，即系哦，佢哋都会咁样噶，咁样咯。佢都会食烟，佢哋都会好大声咁讲嘢，系咯。佢哋都会买手信，因为我见到佢哋，即系佢哋都会出出入入噶嘛。我见到佢哋都会有买嗰啲贴纸，即系悉尼贴纸嗰啲咁样嘅，好特别噶。
2: 嗯。
4: 所以我以为他们是不可以做这些东西的，成日都会觉得他们就是一定是会循着一个 schedule 去做的，但不是，他们都会这样有些人性化的活动，所以是极特别咯。然后他们是都会有讲有笑，他们不是好像我们成日想，大家会不会不开心，不是咯，其实我们是我们觉得他们不开心。
3: 他们觉得你不开心的。
2: 即是他们有笑的。
4: 他们有很开心的他们其实。
3: 佢哋覺得點解外國人咁怪嘅？
4: 我覺得係我哋誤會咗佢哋咯。其實
3: 係咯，好似望住佢哋，好似望緊動物園嗰啲動物咁嘅。
2: 可能平時成日受訓好悶咧，咁出國啊，咁旅行應該開心啲，正常嘅應該。
4: 正常噶，佢哋好正常，我哋唔正常。因為咧，我嗰個禮拜去咧，咁啱又係 AFL 有啲決賽喺嗰個地方，跟住好多西人。咁样啦，跟住嗰啲西人咧，同我系一个眼神咁样望住佢咯。Amazing 系北韩人咁样，我哋跟住大家都互望北韩人啦。Amazing 咁样，即系跟住嗰啲西人都有好好奇佢哋系点样运作，都有驻足一下咁样咯。
2: 嗯，不过我都觉得你好犀利啊，认到呢个国家嘅个国旗。
4: 我当然需要嘅呢啲。
3: 我都冇乜印象嘅国旗。
2: 唔系，我可能见到，可能会系谂住系啲贴纸公仔。
4: 哦，唔系，但系我都见到佢哋就对嗰啲队服里面都有嗰啲小襟章嘅，咁都异形嘅嗰啲小襟章，系啦。
2: 你哋话住埋一齐后屘？
4: 住埋同一个酒店咯，同一层咯。
2: 吓，咁后屘维持几日啦？嗰度
4: 我住咗两日啫。
2: 两日即系两朝食早餐，见到佢哋
4: 都见到佢哋嘅。
2: 咁但系就唔知佢哋嗰次去到系
4: 参
2: 加啲咩活动系啦？
4: 应该系足球比赛啊。因为佢哋系足球队嚟嘅。我都几 sure 嘅呢个。
2: 明白。多谢分享呢个。咁呢个仲头先你话除咗北韩事件之外咧，你系话呢边讲翻嚟 Brisbane 呢度。你话系咪有啲乜嘢嘅楼盘啊？定系
4: 哦系啊，
2: 可以略略地讲一讲嘅咧。
4: 系啊，即系大家咧都对买楼，我最近都对买楼呢个议题比较关心咯。虽然真系冇钱，但系就都开始要担心一下，因为我哋2032年唔系奥运嘅呢边，咁好似又觉得如果唔买嘅话，又好似。买又好似有啲太迟，唔买又更加迟，即系棘住咗喺呢个地方。你冇理由过咗2032年先买噶嘛？咁又，但你而家买又好似已经俾人
3: 系咩？即系唔买又睇唔到奥运咁样啦。
4: 唔系，即系你过2032年先买，好似太耐咯。咁你冇理由6年都唔买楼，即系其实都可以嘅。即系都棘住咗喺啲位度啦。咁我呢个年纪其实应该开始要思考一下噶啦嘛。咁所以就最近对啲楼盘比较关注。咁咧。就俾我揾到一個樓盤咧，就係、是、都唔係揾嘅，即係唔揀揾嘅，就係喺 South Brisbane 嗰邊嘅 Fishland 嗰邊咁樣。咁就大概係2028年會交樓嘅。咁佢就係話係全 Brisbane 佢自己講嘅，你唔知係咪真嘅，即係咁講，我唔係賣廣告啦。佢全 Brisbane 將會係全 Brisbane 最 luxurious 嘅 apartment 嘅一個
3: 之一咁樣。
4: 係啊，之一啦，係用翻之一啦咁樣。咁佢係好特別嘅。它就是会有两层都是公共设施。咁、我哋讲緊嗰啲 apartment 嘅公共设施落落去去咪係 gym, 游泳池。
2: 佢几层啊佢嗰个总共成个大厦。
4: 十几廿层嘅。跟住佢除咗gym 啦、泳池之外啦、Pilates yoga class 啦、有嘅。
2: 无限供应。
4: 係。
3: 无限上堂，
4: 系佢仲都有嚟，佢会自己自带，
2: 又好似系 rooftop 嗰啲啊，你咩类型系嘛？
4: 跟住之后。有图书馆，我唔知道你做咩啦。总之有图书馆啦，
2: 应该系
3: 电子图书馆
4: 系
3: 咯，
4: 咪书系啦。咁跟住最特别嘅咧，就系佢有红光灯窗，系咪咁讲啊？即系啲女士、男士都需要入去个罩里面，跟住照红灯嗰啲。
2: 即系照完之后好深色皮肤出嚟嗰啲系嘛？
4: 唔系红灯系 maintenance， 即系rebirth 将你个 skin 系啦，
2: 冇试过。
4: 系啦，
3: 即系咪以前嗰啲
4: 细胞激活、
3: 细胞激活、
4: 细胞激活嗰啲，
3: 即系要咩噶咯？唔准着衫噶咯？
4: 系唔着衫
2: 哦，整面嗰啲类似嗰种啦，系嘛 ？O K 啊，带咗成个身嘅，
4: 系啦，跟住仲有桑拿冷热水池啦，然后仲有好多特别嘅嘢啊。总之大家就系觉得你总之入到啊有。massage，
2: okay， 即系基本上嘅人混喺入边，总之有嘢食你系开唔使出嚟噶啦，
4: 唔使出嚟嘅。哦，同埋佢哋话你可以叫个保安帮你买嘢添嘅，佢哋有埋呢啲服务。
3: 吓，个保安都几忙。
2: Multi function，
3: 佢有几多个保安？
2: 顶间外头，可以加去送外卖。
4: 系就系、是、咁样。咁跟住同埋佢话佢个car park 咧，就因为就翻。South Brisbane 啊 ，West End 嗰边，
3: 因为佢近条河啊，成水浸啊，
4: 惊水浸，咁所以佢个 car park 就会系一至三，喺一至三层度，所以系上面嘅 car park， 唔系 under 嘅。
2: 吓吓，
4: 咁所以佢而家就大概话卖紧九十零啦一房万，咁可能下一期再开就已经破百噶啦，大胆估计。咁佢就都有二百零户咁样嘅，系啦。都特别嘅，我觉得，但系就未必系我会我几时
2: 开
4: 卖
2: 啊？开卖紧啦，
4: 开卖紧啊，卖咗一期啦，已经
3: 流花嚟噶咯，即系，
4: 系流花嚟噶。
2: O K，
4: 唔知会点咧？呢个
2: 可以 explore 一下。
4: O K 噶，我嗰次，
3: 我系咯，你讲埋先。
4: 我听到嗰啲，我听嗰啲 builder 后讲嘅时候咧，着晒西装嗰啲 builder 啊，立个油头嗰啲咧，讲到好劲噶，唔知道最后
3: 全世界最劲嘅
4: 系啊，
3: 系啊，之前阿 Trump 都话喺 Gold Coast 度整间
4: Trump Tower，
3: 系啊 ，Trump Tower 都系话全世界最劲嘅，
4: 全世界最劲嘅，一定系咁样讲嘅，
3: 系咯，但系冇啊烂咗未啊，
4: 腰斩咗冇错嘅，
3: 系咯。
4: 不过有一个唔 data 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建筑成本上涨呢个问题在 Brisbane 呢个地区。
2: 好啊，你查下分享一下。
4: 佢好似都话 Brisbane 都话25至28年建筑成本，咁去到25年啦，咁而家已经上涨咗6.8% 啦。咁去到27就会到8%，28就会上涨10%。咁Gold Coast 咧就而家系上涨咗7%啦。咁去到28年咧就会去到9.5%啦。Amazing， 简直系不得了。
3: 太贵啦，即系啲嘢会越嚟越贵啦。
4: 好多其实6.8%，短短3年去到10%。
3: 但系佢好似话嗰间大嘅建筑商咧，就抵制雪梨墨尔本。就会走上嚟 Brisbane 再起咁样噶嘛？
4: 点解要抵制嘅？嗌交啊？
3: 呢啲就唔知佢点解抵制咯，但系新闻就咁讲咯，系咯，所以佢哋就会，佢哋都睇好 Brisbane 嘅，系咯，佢就算本土嘅发展商都好睇好 Brisbane 呢个市场，系咯，所以都会继续起，佢哋主要系起 apartment 嘅。
4: 咁死啦，会唔会又买唔到楼咧？
3: 唔系 apartment 都可以买第二啲噶嘛。
4: 哎，一个人就买 apartment 好啲啊，咪
3: 买太空舱啊？
4: 吓咩事啊？咁extreme 嘅？
2: 随时
3: 买啲太空舱啊，即系嗰啲香港都有啊，之前
2: 出边有啲住有啲酒店就见过，好似你网上都见到，真系你入到去个唔知道有冇房啦，定系一格正入到去就全部都系。一个 capsule 咁样，
3: 我见过香港嗰只咧，以前香港咪有啲水管嘅石屎嗰只水管咁样咧，一碌碌咁样搭上去，跟住咧就前后揾啲嘢封咗佢，咁你就喺里头住咁样咯。
2: 入边瞓即系短暂嘅啫嘛，系嘛？
3: 系即系我哋以前细个住徙置区啊嘛，即系佢系高级啲现代版嘅徙置区咁样。
2: 但系仲收到好贵咯，真系
3: 好极端噶啦呢啲。
2: 但系仲收到你好贵啊呢啲？
3: 应该都系噶啦。
2: 特别体验啊，叫做
3: 系咯，
2: 系嘛？
3: 有啲人特登要搵
2: 呢啲
3: 追求下啊，要过住啲农屋嘅生活啊，我要过一啲另类嘅生活。我
2: 嗱
3: 呢啲都极端嘅例子嚟。
2: 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停一停先啦，听下歌，我哋再转头翻嚟啊。
3: 好。
4: Okay.

0: 刚刚听过是 AGA 的 Gas Station Diner。
1: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2: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0: 喂喂喂，我哋翻嚟啦！依次个环节咧，我哋谂住讲下电影，边个讲先啊？
1: 我
0: 饭团讲先啦，你想讲边出戏啊？
1: 《寒战1994》，一定要用你啲声讲嘢。
0: 系咯，依个系最新个出嚟嘅系嘛？
1: 系啊，
0: 因为我自己本身未睇嘅，
1: 咁但系有冇睇《寒战一二》先？
0: 哦，因为我记性差啲，所以其实你讲咗都冇问题嘅
1: 吓。真
2: 系好
0: 啦，哦，你讲紧之前，之前嗰两出有睇吓。
1: 我系《寒战 Big Fans》嚟嘅，
0: 嗯，好，
1: 但系我唔系。佢上一二嘅时候，我已经睇，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呢啲警匪乜乜片喺香港同我对我嚟讲啦，
0: 嗯，
1: 都系千篇一律嘅，
0: 嗯哼，
1: 系啊，全部都系有刘德华啦，
2: 有人死啦，有任达华啦，
1: 跟住有啲正气，有啲唔正气啦，
2: 啊，有啲黑社会啦，
1: 系咯，都系咁样啦。但系寒战系我系觉得系另一个 level，
0: 嗯哼，
1: 因为咧我当时睇寒战一二嘅时候就讲。就不是在戏院看的 是之后才看的、
0: 嗯、
1: 跟着我看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嗯算了你播我就看了樣、
0: 嗯嗯、
1: 但后来我是陷了进去、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变成一个寒战 fans
2: 寒战迷、嗯、不能自拔
1: 真的不能自拔
0: 嗯嗯那寒战1994这个是即是重新讲
1: 前
0: 传
2: 有一个高峰了
1: 是、前传
0: 先讲下什么演员先
1: 有翻我哋熟悉嘅周润发，
2: 发哥
1: 一定又系嗰批人啦、
0: 啊。哦，我可能未留意，我唔知
2: 道。吓、啊，你唔知道发哥？
0: 我唔知道、啊嗯。
2: 你知发哥系边个？
0: 我知道，但系我唔知佢喺呢出边啫。
1: 系都系有翻啲周润发，即系一定要有啲大卡士顶住。1994嚟讲咧，卡士系100分嘅。
0: 嗯
1: 嗯，情怀都100分嘅。
0: 嗯，
1: 系啦，剧情就有少少复杂。
0: 嗯哼，
1: 咁
0: 唔会好暴力系嘛？
2: 唔暴力
0: 吓。
1: 都暴力，
0: 即系血腥暴力，
2: 唔暴力唔好睇嘅。
1: Depends 你点睇咯，
0: 嗯、
1: 我觉得都惊嘅。咁、
0: 嗯、
1: 有翻我哋啲梁家辉啊嗰啲、
0: 嗯、
1: 咯，都系啦。咁、
0: 嗯、
2: 即系除咗梁朝伟啊、刘德华啊，个个都有噶啦。
1: 都系嗰啲噶啦，唔会。
0: 你想佢哋都参加埋系咪？
1: 唔会 miss 噶啦，系啦。咁刘俊谦啦，新一代嗰啲咁啊，廖子瑜啦，
0: 系。
1: 咁有台湾嗰、那个
2: 唔唱 K
1: 唔看人啊呀咁
0: 唔瞓觉
1: 嗰啲啦系啦跟住有人黄丹妮啦即係之前做梅艳芳嗰个啦咁、
0: 嗯、
1: 谢君豪啦
0: 嗯
1: 咁啊
2: 好红
0: 好多人喎、
2: 啊、
1: 好多好多咁有古天乐啊、莫文蔚啊、高海凌啊、Locka 啊、Lockman 啊、D 哥啊、邱士俊啊嗰啲啦，即系新一代嗰啲嗰对啦。咁啊，正气方面一定就有元彪，正气嘅代表啦，元彪啦。
2: 元彪
0: 好耐冇见咯。
2: 哦，元彪打交嗰个，
0: 系啊系啊系，
2: 吓完全想象唔到有佢。
1: 佢一出嚟，我
2: 就死咗啦，
1: 好正气，套嘢好正气。
2: 我以为一出嚟俾人
1: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0: 系啦。
1: 咁今次就系《寒战一二》嘅前传。咁啊，个故事发生线咧就系讲紧97前三年啦。咁大家。中英主权要翻交易啦，咁、
0: 嗯、
1: 香港就喺警队里面就发生啲政治部一哥同二哥嘅斗法啦，咁啊哔哩吧啦啦咁样，跟住又讲埋啊，英国嗰边啦，点样想 smoothly 又好体面咁样交翻个权俾中国啦，但系又可以继续控制香港啦，呢啲都系阴谋论嚟，套戏嘅阴谋论唔系真嘅。
2: 其实嗰个时代背景都系咁，
1: 真系啱嘅。
2: 系咯，我谂我同阿新地都系嗰个背景啊，差唔多长大。
0: 嗯嗯嗯，
2: 系咯，可能阿饭团又唔系啦。
1: 哦，唔系。
0: 系
1: 咯，系咯。但我中意睇呢啲嘢嘅，我中意睇嘅。
0: 唔紧要，睇翻电影咪 catch up 翻咯。
1: 系啦，咁系啦，咁就讲紧各方都有各怀鬼胎啦，点样对于呢个97嘅时候想做啲嘢啦，想成为大人物咁样啦。咁、最特别嘅咧，今次就系有加插到啲真实嘅喺香港发生过嘅事件落套电影里面嘅。咁、我觉得我都唔介意讲出嚟，因为我哋。
2: 剧透
1: 系啊，呢套戏已经
2: 剧透晒啦，
1: 完噶啦，即系已经真系完噶啦，系所以冇所谓啦。咁就讲到一啲孤疾恋啊，
2: 吓
1: 豪门嘅虐恋啊，
2: 系喂呢单嘢咩嚟噶？
1: 系真系有噶，原来真系有呢单。
0: 唔好意思，我有少 lost 咗。
2: 你
0: 嗰阵
2: 时有冇睇啲咩
0: 周刊啊？
2: 讲紧当其时哦，豪
0: 同一出戏啊，讲紧
2: 拍出戏系咯，但系佢系真实背景啊嘛。
1: 嗯，佢咧里面就有将赌王家族嘅孤疾恋写入去，成为一条小 都主线都唔系小线嚟
2: 嘅，嗰啲系传说嚟嘅啫，当时传说，
1: 当时嘅传说咯。但系佢拍得嘅话，我谂
2: 有啲三分真咁样，
1: 系啊，
2: 七分假，
1: 都唔会乱讲噶啦。咁、又将嗰阵时嗰个富商绑架案啦、黄德辉绑架案啦，写成一个主线啦，就系点成件事就成为入成件事就由绑架案开始嘅。咁、就系讲系真嘅，原来真系。咁同埋佢就嗱呢、个系啲人讲嘅，即系唔系我讲嘅。咁佢个主线就系讲紧一个old money 啊，香港嘅 old money 点、样想点样被英国同埋喺中方控制咁样拉扯咁样啦。咁嗰个家族咧，佢就话系利氏家族嚟嘅。
2: 哦，即系佳界咯。
1: 系啦，咁利氏家族咯，咁样就系啦。咁就讲紧利氏家族咩赌卖鸦片啊，帮英国人好耐之前八年望族咁样。
2: 嗰个系咩啊？帮人哋买鸦片嗰、那个？
0: 你唔好问我呢啲
2: 啲历史啊。
1: 系啊，总之就上网就系大家咁样对翻啲
2: 啊，都有啲历史嘅啊伏线喺度。
1: 伏线咧，咁就系话嗰啲舊富咧，其实即系香港啲望族嗰啲 old money 咧，其实都系因为靠当年好。当年帮
2: 做下啲系啦，唔系咁见得光嘅
1: 啦。帮英国人做啲哪吒嘢，揞咗好多嘢，所以英国先默认呢一啲系香港嘅 old money 咁样。系啦，咁都好真嘅，其实呢啲嘢系啦。咁仲有河东家族啦，总之将嗰啲 old money 拍晒，拍入去一个、
2: 即系啊浓缩版咁样，乜嘢都执晒入去，
1: 乜嘢都
2: 即系做一个小嘅总结咁样啦。
1: 系啦，系啦。咁跟住又講嗰啲政治部啊，嗰陣時點樣去竊聽啊？
2: 神秘嘅政治部
1: 係啦，跟住鬼打鬼啊，喺個警喺個皇家香港警察裏面鬼打鬼啊！
2: 佢個主題都係咁噶啦，一二集都係講啲警察從來最大嘅敵
1: 人都
2: 係
1: 自
2: 己
1: 人，係啦，咁佢又不停咁樣提翻呢單嘢嘅，係啦。咁跟住又講話點樣政治部同嗰啲欧记同黑帮点样合作去控制呢个香港啊？咁我哋啱啱提到黄丹妮咧，佢里面咧就系做黑帮嘅阿头，一个女人。
0: 哦，
2: 呢个就唔系咁写实啦。呢个就唔系咁写实啦。
0: 我未睇过，就唔知道啦。
2: 呢个
0: 你有冇睇到噶？
2: 故事性我冇
0: 啊。你未睇系嘛？
2: 故事性大过呢个真实性。
1: 但系黄丹妮做得好好，好型好型。
2: 佢话晒都扮过梅艳
1: 芳
2: 啊
1: 嘛，
2: 有啲影子应该
1: 系真系好型。咁我觉得佢成套戏，我觉得好好睇嘅系因为佢真系拍咗好多现实。即
2: 系
1: squeeze in，
2: 我以为你话咧拍咗好多 K 仔，
1: 唔系呢啲，即系入咗好多陷入咗好多真实嘅嘢。咁对于我嚟讲就好 juicy 啦，就好似当系睇啲八卦嘢咁样睇，但又有一套戏俾我睇咁样。最 juicy 我觉得真系嗰啲豪门虐恋啊！原来我后屘上网再慢慢睇翻好多资料咧，原来当年咧，原来好多豪门咧系中意过继。或者收養，所以點解豪門嗰啲家族咁壯大呢？未必佢裡面全部都係自己嘅 biological related 嘅人嚟嘅。
2: 哇！
1: 原來
2: 呢啲應該係啲咩嚟嘅喎？啲秘密嚟嘅喎。
1: 唔知啊，都係上網啲人都好多講嘅，即係就話。因为他们很多家族生意，然后他们会很想每一个行业都渗自己人进去的，即譬如艺术有艺术的，是我这个家族可能是卖地的，但我都是会在教育界啊，或者不知道哪里都想渗一些自己人，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过继又或者是收养的情况出现啦。所以这一套里面就会说，当年其实他们很多豪门里面都是有自己

0: 大家
1: 就覺得冇問題嘅嘛，
2: 全部都親戚嚟嘅，
1: 即係除非話堂嗰啲就唔得，表嗰啲咧就得，係咯，係啊。不過而家呢啲都冇咩人理嘅。
0: 原來是這樣，但是這個呢這一套戲呢韓戰1994裡面呢他們說人說個原型呢即是孤侄戀的原型呢就是何鴻燊家族裡面的一個叫何鴻章和他的十姑姑這樣很搞笑叫十姑姑這樣好像就是說
1: 十姑娘啊
0: 是啊是啊你真是知故
1: 我有看過這些
0: 厲害啊你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1: 這些人是家事我們通常都是看下
0: 但是人家怎樣會知道呢既然是家事我都不太知道為什麼
1: 傳下就傳出來咯
0: 很怪但是是咯那這個就是整套韓戰1994為什麼我覺得很特別獨立來看又 OK 拍回去韓戰12又 OK 但是後來呢我就看回一些人的電影介紹呢就說根據94和12呢它其實有些時間線已經是錯開了已經是不對的了就可能未必是啱嗰啲時間線，所以就當係
1: 即係呢套都係唔係一開頭諗住拍第一集嘅時候拍嘅，
0: 所以就唔啱咯啲時間線。所以如果係韓戰 big fan 嘅話，就會發現到啲貓膩咁樣咯。咁再講一講啦，係會有韓戰1995嘅。咁
1: 係啊，
0: 係啦，
1: 即係再拍再續集1995。
0: 係因為1995就係政治部解散嗰一年啦。
1: 哦、
2: 我就啱啱想问点解系1994、1995年，唔系其他嘅年份？
0: 咁所以就系
2: 答咗啦，
0: 就系94系95嘅前传
1: 嘅。我谂有啲关系嘅，有啲数字太敏感咧。
2: 俾我了解你噶，
1: 系啊，梗
0: 系咯。呢个我就唔知啦，但系就系会有95咯。咁95嘅话，我觉得都系会，我自己觉得啦，都系会揾啲新生代演员加啲，
1: 又话成成自己演翻嘅。
0: 又系啦，因为咧一定系会要配啲咁样噶啦，老气骨加新生代演员卡士，即系剧情唔够卡士来凑咁样。咁今次阿周润发同埋郭富城同埋古天乐已经系极 awkward 噶啦出场。好 awkward 喺隔眼好似拍啲劲人入去咁样嘅，无啦啦回顾咁样，跟住就不过呢个档案咧，其实我就觉得系咁嘅，然后就咻咁样去翻94年，然后就
2: 即系其实出嘢同呢件冇关，
0: 系啊，就好似个说书人咁样，但系无啦啦，
1: 我攞嚟做个招牌嘅啫，
0: 系啊，就话跟住阿郭富城就会话诶，档案未必系真嘅，然后周润发就话档案系咁写嘅，但系好无聊咯，一啲咁样嘅对话对我嚟讲。
1: 但系阿古天乐嘅造型都好
0: 哦，几靓仔喎，
1: 系嘛？又话佢似阿薯片叔叔嘅，
0: 系啊，佢因为佢有个
1: 诶 mustache
0: 咁样，系啊，所以佢应该系扮紧嘅。
1: 今集就冇咗刘德华啦，
0: 冇嘅，今集系冇嘅。
2: 嗯，
0: 同埋佢阿古天乐嗰边嗰个时间线系讲2017，
1: 2017年系
0: 选举嗰，
2: 即系对上嗰集系嘛？
1: 占咗未啊？
0: 未，未，
2: 我唔真系唔记得嗰啲嘢，
0: 应该未，系咯，就系讲紧
1: 17占咗，
0: 系咩？
1: 系啊，
0: 唔知我有啲好乱啊，俾呢个韩战，
1: 你都俾韩战搞乱，
0: 系我都搞到乱咗，我而家
1: 迷失咗喺个时间。
0: 系
2: 你画幅图画出嚟睇下嗰个
0: 有
2: 噶，
0: 你喺嗰啲网上面有好多人噶，咁所以我觉得今次韩战1994系对我嚟讲系再俾我陷多一次入去呢个韩战时空嘅一个系咯，咁所以我出年或者之后1995咧，我又要再睇下啲时间线对唔对得上啦。但我真系觉得韩战咧可以上映咧，系amazing，因为佢里面讲得太多政治嘅嘢啦，真系太多啦。
1: 所以有啲人睇韩战嘅咧，佢就系话韩战系即系有啲抹黑英国人咁样嘅。
0: 我覺得是因為其實他的 overview 是想講英國用軍情六處去控制整個香港，是有少少呢啲意味的，我覺得，因為他不停 emphasize 咗好多次，講得太多次，即係你講一兩次我都覺得。
1: 如果你唔敢講咧，應該上唔到嘅。
0: 係啊，即係佢係講一兩次我都覺得劇情衰咧，但他差唔多每十分鐘就提你一次嘅啦。
1: 但我又認識一個以前喺政治部做過嘅一個前輩啦。喂，佢真系
0: 话，系
1: 佢真系做过，佢做咗几个月嘅，咁佢都话其实政治部系军情六处嚟
0: 嘅，哦，
1: 系真嘅呢个，
0: 咁都系嘅，因为你见，即系我唔知道真实情况点，我净系讲电影啦，电影里面嗰个政治部全部都系白人嚟噶，
1: 啊，
0: 系啊，咁都 make sense 咯，
1: 啊，佢应该系揸装嗰啲都系白人。但都有啲香港嘅警務人員都喺裏頭做嘅。
0: 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香港嗰啲警務人員喺裏面做，係咪就要 like loyal to 英國咁樣？定係
1: 我哋以前不嬲，你做警察你都要你都要咩噶嘛？你係要發誓效忠英女王噶嘛？
0: 哦，我唔知道。
1: 係哦，
0: 我嘅印象，皇家香港警察咧就係周星馳。
1: 啊

0: 嗰啲电影里面，诶、哎、啲鬼头啊嗰啲咁样，
1: 都系嗰啲最好笑。
0: 系啊，嗰啲最好笑噶、
2: 啊嗯，交通部嘛，
0: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啊、就会话啊，政治部嗰班终于嚟做嘢啦，嗰啲咁样成日笑佢哋噶嘛，
1: 即系睇一百次都有啦。
0: 系啊，所以我对于政治部嘅 stereotype 就系一班唔做嘢食烟嘅。
2: 对咩咧？政治部好似都 UFO 都关佢哋事喎。
0: 好似系啊。
2: 系啊。
0: 系咪香港有个白屋？
2: 华富村有 UFO 啊嘛，嗰阵时。都是政治部负责去捉那些外星人的。
0: 咁嘅
1: 开始系呢、這个
2: 呢个咩叫咪寒战1995讲嘅咯？
0: 系咩？
2: 系、哦、啊，我讲下又唔系啊。
1: 唔系想讲讲，头先不如嗱个电影嗰度差唔多啦，系嘛？系、啊、啦，我哋唔好扯太远啦。咁头先你讲话系咪想讲下外星人？定你想讲另一出戏先？
2: 外星人？
1: 定你想讲另一出戏先？
2: 我冇，
1: 你做枪片系嘛？
2: 系啊，我冇睇到寒战，因为咧、啊、我嗰日净系佢两套戏同一个时间。
0: 佢冇睇到咧，但系已经好似完全系可以 overview 咗成件事。
2: 梗系啦，因为我哋喺嗰个年代长大噶嘛，嗯、我哋未睇寒战已经知道系发生咩事啦。但系佢系几 based on 真系嗰个年代嘅、嗯，不过时间性有啲唔同我。我记得是1996年才开始做嘢嘅。
1: 啊哈哈。OK， 不如你街转下讲下嗰个卡通片啦。
2: 哦、卡通片啊，系咯、哦。我睇嗰套啊，嗯嗯，我睇嗰套咪叫做《闪光的哈萨维尔》。
1: 系、
2: 啊，
1: 咁系咩嚟？
2: 诶，呢啲咧，呢啲高达迷先明嘅。
1: 唔系净系细路仔睇
2: 嘅
1: 系嘛？
2: 高达迷嘅人咧系唔会明嘅。
1: 嗱、啊，试下试下讲出嚟，等我哋明白。
0: 高达对我嚟讲咧，应该都系一啲比较陌生嘅嘢嚟嘅。我最熟悉嘅高达咧，就系、是、上网睇亲戚啲小朋友。我打烂咗啲高达迷，然后个男，
2: 我呢个你冇整烂你阿爸夫高达啦。
0: 我唯一认识嘅高达就喺男人心目中，佢系一个神圣嘅地位，冇啦，跟住就
1: 嗱我高达影响咗成个
2: 人。我
1: 未讲一句，高达唔系识得变身嘅系嘛？
2: 唔系，
0: 你
2: 讲紧
0: Transformer，
2: 嗰个系 Transformer 嚟，嗰个系美国嘅，我讲高达系日本嘅。
1: 哦，
2: 系咯，两个唔同格，两个唔会打架嘅。
1: 嗯
2: 系咯，咁就
1: 咁出嚟讲咩嘅咧？
2: 哦，其实佢个 base 嗰个故事都好旧噶啦。1980几年噶啦，只不过佢而家咧攞翻出嚟拍到电影咧，对于好多啲高达迷嚟讲咧，即系等于你睇完《哈利波特》嗰本书，哇、哦，有得睇《哈利波特》嗰套电影，好、多人系喊咗出嚟噶，感动到
0: 哦，卖情怀系咪？
2: 系啊，咁、但呢套电影有啲特别嘅，因为咧佢哋哇，而家画嗰啲电脑特技咧，啲动画咧、太逼真啦，实在系、啊，嗰套戏即系画到嗰啲战斗场面啊，是哇超乎你想象。
1: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佢战斗啲乜嘢咧？
2: 战斗即系又系
1: 打仗嗰啲啊？定系
2: 佢系坐喺
1: 个
2: 高
1: 达
2: 里
1: 头乜嘢？
2: 坐喺个高达里头飞嚟飞去咁样嘅。咁咧，佢坐咗个驾驶舱嗰度咧，个驾驶舱系完全系立体嘅，成个驾驶舱系你睇晒冇盲点嘅。系咯，咁啊影紧嗰啲打斗嗰啲咁嘅场面，喂，你系完全联想唔到噶嘛？呢啲唔系现实嘢嚟噶嘛？系咯，哇！咁你喺嗰度打紧，哇！啲飞弹又唔同方位飞埋嚟，你又可以反应到咁样咧，即系咧直头好似你喺个高达里头。咁样嘅，
0: 咦？我见到有爱情线喎，里面
2: 哦，系啊，有啲爱情嘅伏线嘅，主要唔系讲爱情嘅，主要系讲咧，即系其实几啱我哋，
1: 唔系嗰啲表哥表妹啊，
2: 吓啊，唔系表哥表妹啊，
0: 佢个口味唔系我呢个口味，
2: 系咯、啊，咁佢讲嗰啲嘢咧，我谂系几我哋80后经历嘅嘢嚟嘅，即系你对一个，即系对一啲腐败咗嘅政府啊，或者一啲 system 啊，咁你睇住佢腐败，亦都好无奈。亦都系俾某一班即系old generation 嘅人嚟去管嘅，啲后生仔根本就冇出路啊，或者系只系可以无声的反抗咁样咧，即系佢系咁嘅背景嘅底下嘅，咁啊里头又牵涉咗啲爱情故事啊，嗰啲嘢啊咁样咯，即系佢用个高达嚟做一个主题，因为你高达系一个好强嘅能力嚟噶嘛，即系话嗰高达打晒噶嘛，即系有呢个类似俾到你哋啲一啲
1: 有啲咩武器噶，
2: 梦想枪咯，吓飞弹咯，吓系咯，
1: 你话喺个太空舱入边啊，定咩舱入边啊？
2: 喺个太空舱里头，吓嗰个太空舱里头系睇啲飞弹飞嚟飞去咯。跟住佢自己又，
1: 但啲武器边度放出嚟嘅咧？
2: 周围放出嚟咯，又有嗰啲第二
1: 部机嗰度，
2: 我部自己部机又会放啦，人哋部机又会放，咁下低有啲防空导弹又会放， 咁所以咧啲导弹飞到周围都系咁样噶，系咯，咁你要避下避下避下咁样咯，系啊，好刺激嘅，即系嗰个电影嗰个气氛系几好嘅，系啊，但系套嘢咧都好闷嘅，
1: 咁好难俾嗰啲弹射中噶，
2: 你个驾驶员劲啊嘛，一粒都射唔中，
1: 系啊，避佢啊，避咯，定系佢射出嗰啲系嗰啲叫咩反导弹定反
2: 跟踪嗰啲，去到边都射到你噶，都俾佢避到，系咯
1: ，OK， 听落好似比较，
2: 即系但系咧呢啲咁嘅战斗场面咧，得嗰十零分钟嘅啫，
1: 成套戏咧，出戏都系咁样，
2: 梗唔系啦。如果系咁画嗰个惨啊，大佬，佢画十年都画唔到出嚟。
0: 笑死！
2: 佢呢套嘢都隔咗成三四年先有噶。咁呢个第二集仲有第三集嘅，咁就应该过多三年到咧就出嚟噶啦。
0: 哇！咁你呢三年要睇啲咩？
2: 呢三年啊，咪周围乱咁睇咯，系咯，又睇下第二啲睇下啲鬼灭之刃啊咁样咯，系啊，始终我哋呢啲年代咧系比深受呢啲日本嘅卡通片。
1: 但点解冇理由我都未听过嘅？你讲嗰啲，可能咁啱我冇。
2: 你系睇小忌廉嘅啫，你哋睇啲美少女战士啊，小忌廉噶嘛系嘛？冇话
1: 小
2: 忌廉
1: 都睇几次又系咯，小忌廉都睇死几次啦。
2: 大家睇嗰啲范数唔同啊嘛。
1: 唔系，但系嗰啲男仔睇嗰啲，我有时都会睇过。
2: 我打到飞起
1: 变身嗰啲咧吓。
2: 边人变身啊？
1: 嗰啲
2: 龙珠
1: 啊，又唔系龙珠。
2: 超级赛亚人。
1: 可能我嗰啲再耐啲啊，我唔知啦。
2: 再耐啲都有。
1: 机械人变身嗰啲叫咩啊？
2: 变形金刚
1: 系咪啊？
2: 系咯，即系有架货柜车
1: 嘅，
2: 有金色，
1: 系咪系 Transformer？
0: 唔系啊，佢想嗰银河铁道999啊，
1: 唔系嗰个变识变身嘅咩？
0: 黄金战士系咪想个黄金战士？
2: 黄金盒，即
1: 系
2: 有个金色嘅一嚿盒，
1: 可能
2: 系伸啲手手脚脚出嚟，
1: 可能系啊，可能咁犀利你知嘅，
0: 我梗系知啊，我细个
2: 铁甲万能盒你识唔识啊？
0: 我识，因为我细个有有线儿童台，有线儿童台会播噶，
1: 系咩？
0: 嗯，佢会播噶，
1: 哇！
2: 你又再
1: 犀利喎！
0: 有成日都会播电视屋企，
1: 唔系
2: 嗰啲好
1: 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啦，系啊。
0: 佢嗰阵时有线儿童台连小脑部都会播噶，
2: 小脑部都有。
1: 所以点解后期喺呢边我系好中意睇嗰啲 Transformer 嗰啲咯，即系入边嚟嗰啲车或者咩变身嗰啲咯。
2: 系荷里活拍嗰啲电影啊嘛，
1: 系啊系啊，
2: 系咯吓，冇啦，拍下拍下。
1: 佢中意睇，
0: 仲有嗰啲亚童木嗰啲都会噶。
2: 哦，嗰啲小
0: 亚童木啊，
1: 咩亚童木？
2: 小飞入咯，
0: 小
2: 飞入亚
0: 童木
1: 咯，小飞
0: 手宠自宠。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成身净系着住条裤，
0: 系冇错冇错，
1: 内裤系咪？佢识飞噶系嘛？
0: 系啊
2: 系啊，机械人嚟嘅，嗰条都唔算系裤嚟噶啦。
1: 哦，
2: 系咯。
1: 遮住个电池
0: 你应该讲黄金战士，因为我记得黄金战士系可以有嚿嘢，跟住
2: 有嚿嘢黄色嘅，唔系金色嘅，
0: 跟住
1: 唔知系车定系火机，跟住变出嚟啦，
2: 系
1: 咪啊？
2: 火
1: 机
2: 唔系火机，
1: 系咪啊？
2: 系咩？
1: 总之啲嘢变出嚟金色啊！我仲记得系，
0: 应该系
1: 变出嚟之后就机械人，跟住就识打交啊，
2: 跟住就爆炸咁样，
1: 类似系啦系啦，好多武器嘅又，得结局，全部炸晒。咁、好啦，不如我哋而家暂时企一企先啦，听下歌，我哋再传嚟翻嚟啦。

0: 刚刚听过是陈咏彤的一对替代一个。
1: 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部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是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2: 大家好，我是导演新李陈永生，祝澳洲4EB 中文电台45周年生日快乐。

0: 榴莲舐舐你，嗯。
1: 我哋三个又翻嚟咯，吓、啊、你再自己咩名话？
0: 边个话？饭团咧，
2: 细勇啊，
1: 系 啊， 啊，我未呢一个
0: 冷静啲，我哋冷静啲。
1: 呢、這个组合第一次真系。有时细勇我都唔，又系已经忘记咗几耐冇，
3: 系咯，遗忘咗我
1: 见到你，系啦，无论系喺电台又好，出边又好咁样，
3: 系咯，我出名靓声王嚟噶嘛，都俾你忘记咗，
1: 系
3: 咯，遗忘咗，对
1: 脚都好犀利，跳舞
3: 系咯，人体漂移，
1: 但系但通常系。个男人揈个女仔系咪？但系你系俾人揈嗰个
3: 唔系噶，其实好 apply 嗰个物理嘅、啊，即系你嗰、那个诶嗰、个力咧、嗯，你一定有两道力噶嘛，你先可以转动噶嘛，系、
1: 嗯、
3: 啊，即系大家系靠个身体嗰、那个佢叫咩啊？嗰、那个 momentum
1: 系、
3: 啦，即系个 momentum 啦，咁嚟转动嘅，同埋咧就 empower 佢嘅、
1: 啊，
3: 即系你正常跳咧就唔使点样要力嘅、
1: 嗯，
3: 你只系要 create 个 momentum 出嚟。咁、咧，你就跟住嗰个 flow 嚟跳，咁就系、
1: 哦、
3: 啊，
1: 好啊，
3: 咁就系咯、啊，跳得好好噶啦。
1: 好好啊，诶、欸，我哋入正题啦，依、這个系榴莲舐舐你讲食嘢同餐厅，边个想讲先啊？
3: 食嘢，
0: 梗系细勇啦，你唔系 expert 嚟嘅咩？
1: 唔系头先，
3: 咁我冇理。诶，头
1: 先
3: 饭团，
1: 唔系
3: 头
1: 先饭团，唔系话有间餐厅系咪？
0: 哦，其
1: 实
0: 系嘅，因为咧，我最近生日，咁所以食咗好多餐厅啦。
1: Billy Happy Birthday，
0: 嘿嘿嘿，唔紧要 ，OK， 开心嘅。
1: 嗯嗯，
0: 食咗成个几礼拜。
1: 食边间话？
0: 好多好多都好好，应该
1: 嘅
0: 吓。庆
1: 祝一下，
3: 有边间印象最深刻啊？
1: 系啦，
0: 我惊系咧呢啲。
1: 啊，餐厅咪唔好讲啦，讲边个区同埋食咩菜嘅，同埋咩价位咁样，好冇？
0: 食意大利菜嘅，
3: 系
0: 由 G 开头嘅，食意大利嘅 pizza 嘅，
1: 嗯
0: handmade pizza 嘅，
1: 系
0: 咁喺个头对
1: wood fire 嗰只，
0: 呀，咁就喺嗰间肥牛牛对面嘅，
1: 个皮好好咬嘅咋，
0: 好食嘅，
1: 我都好中意食嗰种，
0: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最好食嘅咧，唔系佢啲 pizza， 佢啲意粉，原来啲意粉都手工做噶，
1: 哦，即系佢啲面都系自己拉出嚟
0: 系
1: 嘛，
0: 好好食啊，但系咧。因为我就小事啦，咁就嗌啲传统嘢先，咁嗌咗个carbonara，
1: 系，
0: 但系佢系用pali 做嘅，即系唔系烟肉嘛，咁最正宗即系嚟面盒肉啊，喺度有
1: 面珠灯肉，
0: 面珠灯
1: 系咪啊？
0: 咁样系啦 ，conchali 啦咁样，
1: 系咩猪嘅面珠灯？
0: 冇特别 mention，
3: 唔系西班牙黑毛猪啊？
0: 冇特别 mention， 但系咧
1: 应该都追寻唔到啦，系咪啊？
3: 系咯，只猪都熟晒啦，鬼知
1: 你食咗阵味。
0: 个面系好好食，但系咧我哋冻
1: 好淡口啊，
0: 冻啊！我哋个天气冻啊，因为 carbonara 咪就系嗰啲 sauce 咁样嘅挂汁啦，冻咗食得慢咗咧，第二轮夹个面嘅时候停咗，我浪费
1: 咁
0: 变
1: 咗一大嚿咁样咯。
0: 系啊，
1: 咁点咧？你咪撩开或者叫
0: 照食咯，冇办法。
1: 我想讲话落去叮一叮啊，
0: 好怪我点解照食？点
1: 解整溶佢咧？
3: 食得咁慢啊！
0: 两个女仔食
1: 唔系佢停住咗，系因为啲 cream 啊、芝士咁样捞埋一齐
0: 啊，同埋天气冻，上几个礼拜咪狂落雨嘅，跟住就嘥咗咯。但真系好好食噶，即系嗰间餐厅
1: 关落雨咩事啊？
0: 落雨咪天气冻咯。
1: 哦，系好似上个礼拜有
3: 呢
1: 几个礼
3: 拜都系，
0: 系啊，所以就浪费咗啲好好味嘅意粉咯。但系 OK 嘅，整体嚟讲都 OK 嘅。咁价位嚟讲就我哋食咗大概每个人80蚊左右啦，有饮酒。
1: 嗯，
3: 80蚊就 OK 喎，唔系话
1: 几道菜玩，净系食意粉啊？都有
0: 披薩，咁加酒都少咯，因為兩個女仔食得好少。
1: 因為通常你多啲人咧，你可以嗌多啲唔同嘅餸去試噶嘛。你係幾個人話總共？
0: 兩個咋？
1: 啊，兩個人嗌咗幾樣嘢？
0: 兩樣嘢。
1: 係咯，唔好嗌太多。
0: 嗌酒多。
3: 有冇食甜品啊？
1: 係咯。
0: 哦 ，tiramisu 有嘅。一個仔咁樣咯。
1: 好好好，冇錯。咁你依邊就你嘅餐廳啦，就意式嘅。
0: 係。
3: 意式。
1: 嚇，咁細佬頭先你同我睇翻個 notes， 頭先你講話你係依個咩小籠包啊？
3: 哦。
1: 係咪啊？
3: 整。
1: 系咪自己整噶？
3: 系，
1: 大家讲先啊，介绍一下啦。依、這个细勇咧系多才多艺嘅，咁除咗系跳依个 born dancing 之外啦，咁亦都系依个餐饮界嘅奇才嚟嘅。
3: 天才
1: 系啦，咁依家就话关于小笼包嘅，系嘛？你系咩回事
3: 呢？我 friend 咧，佢成日香港食小笼包嘅，好中意食嘅。咁啊，成日同我讲影啲相俾我睇。
1: 我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噶，我都好中意食噶。
3: 系啊，嗰啲汤啊，哇，成碗都系啊，你个。
0: 系
3: 咪咁噶？
1: 系啊，佢入边嗰啲汁、嗰啲味啊、个皮啊，全部都好讲究噶。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考功夫。
3: 系咯，咁佢 讲得多咯，咁啊，唉，好啦，整整次啦，咁样就攞熬嗰啲高汤，因为咧而家
0: 好有心啊，你
3: 唔系要有心，要有火候。
1: 系咪个汤？系咪你而家讲紧熬嗰个汤，最后摆喺嗰个小笼包入边嘅，系咪啊？嗯，
3: 因为咧你熬个上汤咧，好嘥火，好多料嘅。
1: 啊
3: 哈，我即系我系熬上汤咧，用一比一嘅比例嘅，即系你十斤嘅肉要十斤水咁样嘅。
1: 哦，
3: 一。
1: 个煲咪要好大煲咯，
3: 梗系大煲咯，
0: 一滴盐都唔够，
3: 唔使嘅，唔使盐，唔使味精，乜都唔使。
1: 好似听落去一定喺嗰啲餐厅嘅 setting 入边整到，同埋屋企好难整，
3: 屋企好难
1: 多肉，系咯咁大煲
3: 都整到，但系整得好少咯。
1: 你可唔可以用个手比下几高啊？几大几煲？嗰个几高下嗰个煲？
3: 煲，总之个煲煲到。
1: 用手度下依家。
3: 八十个手啊？
1: 吓，譬如张台个煲一摆喺张台度啦 ，Julie 嘅张台度啦，几高好？
3: 一米度啦。
1: 我都好
3: 道门一
1: 般高，
3: 都大，可以摆个人，可以摆个人内煲嘅。
1: 哦 ，OK，
3: 系咯，你斩件都摆到。
1: 有画面啦，开始有。
3: 系啊，咁咪系咯，攞个内煲，最紧要煲个靓嘅上汤啫。
1: 嗯，跟住咧熬几耐咧？
3: 哇，起码五个钟至七。
1: 系用咩肉啊？
3: 老鸡
1: 系
0: 老
1: 鸡，
3: 老鸡梅头
1: 鸡肉。哦，即系唔系净系得种，即
3: 系
1: 有鸡又有猪，
3: 鸡梅头，
1: 跟住咧
3: 有啲
1: 冇牛，
3: 冇唔放牛
1: 吓？点解咧？可唔可以
3: 都可以放嘅？但系
1: 我哋唔识噶，点解吓？
3: 牛又好少，即系好少话放牛嘅。你话煮越南粉又话放牛嘅，咁你都可以放啲落去嘅，但系唔好放太多，因为牛咧会抢味啊。
1: 哦，重啲嘅味吓
3: 吓。咁你鸡咧梅头啊，同埋放啲我放咗嗰只猪手
1: 吓吓吓。啊，猪手有好味，
3: 好多鸡脚，
0: 好多鸡脚，
3: 因为有
0: 鸡脚先会
1: 放咁多嘢去熬噶。
3: 系啊，我仲放埋金华火腿添。
1: 咁我相信出边有好多咧，嗰啲整出嚟咧，佢通常普遍系放啲咩入去噶？
3: 普遍放味精咯，
1: 即系真系，
3: 唔系普遍都会放呢啲嘅，但系比例上咯，即系我哋一比一，咁出边唔系一比一噶嘛，三比一咁样噶嘛。
1: 哇，阿苏花，你讲
0: 自己嘅 project 定系？
3: 我纯粹系我 friend， 佢睇食完佢叫我整咁样噶咋，咁我又识逢母亲节之前，
1: 系咯，
0: 自己 project 都咁有心。
1: 嗱，苏花，我就数下啦，
3: 啲本唔使我，
1: 系咯，嗱有老鸡啦，有梅头瘦肉啦，
3: 啊。
1: 跟住有豬手，豬手定豬腳定兩都有。
3: 豬蹄嘅其實係
1: 豬蹄，即係淨係前面
3: 有埋肉嘅，
1: 即係有前面我而家做緊手勢呢個手指。
3: 唔係你嗰個掌嗰度中間嗰組一字，即係雞中翼，
1: 即係多肉多肉嗰部分。
3: 多肉嗰嚿
1: 啊 ，OK 嚇。跟住你話仲有咩？
3: 再加金華火腿。
1: 哦，金華火腿咁唔會有海鮮㗎啦，
3: 唔會放海鮮，
1: 即係嗰啲味唔夾㗎係嘛？
3: 都夹嘅，但系你有时候啲人海鲜敏感咁样又话
1: 咁
3: 啊
1: 系
3: 因为我哋好多啲客人唔同要求嘅，猪啊都好麻烦。
1: 鱼咧，鱼都唔好，
3: 鱼都好，鱼就腥啊嘛，劈嗰阵腥。
1: 系咯，猪有时啲都嗰啲，
3: 猪嗰啲
1: 唔食
3: 嘅，
1: 系咯系咯
3: 系
1: 咯，
3: 所以系啊，所以我哋做厨师系好麻烦，
0: 真好辛苦。
3: 有啲话我唔食肉，有啲又唔食牛油，好多呢啲。
1: 我放咁多嘢，唔怪之个煲要咁大啦。
3: 系啊，
1: 咁要熬几耐咧？
3: 熬五个钟就一定要噶啦，系咯、
1: 嗯，
3: 咁就熬咗出嚟咧，咁仲要唔好用猛火，系啊、
1: 嗯
3: ，用慢火，因为咧你慢火咧佢嗰啲汤会熟噶，系咯、
1: 嗯
0: ，
3: 因为只小笼包咧你笃穿咗佢咧，嗰啲汤流出嚟仲系清澈噶嘛，系咯，咁就喺熬咗个汤啦，咁但系咧个汤你咁熬法咧，
1: 唔会隔渣嘅咩？
3: 隔渣都要隔我就
1: 喺面度劈啦，就喺面度劈嗰啲就 OK 啦，
3: 因为我嗰个煲咧本身有个好似。即係好似你哋飲豆漿嗰啲咧，有個開有個水龍頭咁樣嘅，嗰度已經隔咗噶啦。同埋咧，你冇大火煲咧，啲嘢基本上都冇爛嘅。咁你就咁倒出嚟咧，好清澈嘅。
0: 真廚師
3: 係咯。咁跟住咪擎咗咯，擎咗佢咪一嚿嚿啫喱咁樣咯。跟住咧就我本身有啲小籠包嘅餡嘅。咁我再將個比例變咗十比一咁，我可能一拍。就成九拍都系汤，咁啊包落只小笼包，仲加多粒鹌鹑蛋落去添。
0: 哇！
3: 系咯，
1: 放喺边啊？
3: 再连得埋吓，
0: 里面
3: 咧落去个小笼包里头。
1: 一粒啊？
3: 系啊，
1: 成粒啊？
3: 成粒鹌鹑蛋。
1: 咪好
3: 逼咯，系好逼噶。咁啊，
1: 未食过有鹌鹑蛋嘅小笼包啊？边个谂出嚟噶？
3: 其实系个意头咧，一母亲字
1: 哦，系自己谂出嚟嘅，
3: 或者谂出嚟嘅，系咯。咁啊，母亲节啊嘛，
1: 好丰富边
3: 系咯，咁啊俾啲。 俾啲 surprise 俾个阿妈啦，我名都不会改埋啦，叫 Kido surprise 啊，系啊，咁啊等佢一督穿，哎呀只蛋漏出嚟嘅，
0: 咁我开心咪得咯，
3: 系咯，咁啊开心咯，又惊喜系嘛，又好玩。
1: 咁后屘整咁熬完汤啦，那个程序就系、是。咁跟住就
3: 焗皮
1: 系用现成定系自己整嘅？自己
3: 硬嘅，
1: 自己硬就系，
3: 梗系啦。哇！呢度咧，呢度有又有啲问题嘅。呢、這个自己硬咧，因为呢度咧啲香港有高中低筋粉噶嘛，好、清楚噶。
1: 有听过，但我其实我唔知系啲咩分别
3: 吓。咁、你正常小笼包啲皮咧要高筋粉搭低筋粉嘅，
1: 系
3: 啊。咁所以咧佢硬得嚟咧就又唔会太硬咁样啊。咁你咪唔会咁易烂咯个皮。咁、但系呢啲高筋粉咧就唔系周围都买到啦，第一。我哋都揾到翻嚟嘅，但系个比例又唔同，因为佢啲特性又唔同啊嘛，每只面粉啲特性都唔同。就算佢话高筋都好啦，都同香港嗰啲有啲出入嘅。咁咧，咁我就用中筋粉咯，就要系咯，咁咪硬个皮咯，系啊，硬完个皮咪包咯。系啊，
1: 咁啲汁即系你包正常，你就咁包包捻一捻。咁但系你嗰啲，即系你系咪？窝住喺个手心位咧，跟住兜少少汁落去，跟包住佢咧。
3: 唔系嗰啲汁变晒啫喱噶啦，如果唔系包唔到噶。
1: 即系点我唔明啊？即系你熬
0: 啫喱状咯，
1: 熬完汤之后，
3: 啊、
1: 你等佢停咗佢。
3: 梗系要雪过夜噶嘛。
0: 咁跟住你蒸翻热佢入边汤咯。
1: 系、哦，咁咪整湿晒个皮咯。
3: 硬到成个蛋蛋波咁样噶。
1: 系、哦。
3: 系咯、啊。
1: 我即系成啫喱咁包落去，跟住就包，即系全程都系冻噶啦。嗯，咁入边啲肉咧？
3: 啲肉，
1: 包嘅时候都系冻嘅。生嘅，因为系
3: 生嘅，
1: 吓吓系啦。咁嗰啲肉系使唔使特别讲究嘅咧？
3: 梗系要啦，梅头肉，
1: 梅头肉，
3: 梅头肉
1: 整碎佢，
3: 系啊，整碎佢嘅，因为佢有
1: 净系得猪肉，
3: 系啊，有肥有瘦捞埋一齐噶嘛，
1: 要腌味嘅系咪？
3: 梗系要啦，
1: 吓吓又特别腌味，咁跟住就唔使再加其他嘅菜有啲嘢啦，
3: 唔使姜咯，主要加姜，
1: 系咯，冇菜噶嘛，嗬，入边得肉啫嘛，
3: 冇噶，菜嗰啲就变水饺噶，
1: 系，跟住就包住佢啦，
3: 系啦，
1: 吓 ，OK， 咁跟住嗰次包咗几粒咧？
3: 包咗40多粒啫，系咯，咁我哋。台都系得嗰，
1: 即系话你屋企人自己食啊，系咪吓？
3: 唔系，俾啲阿妈嚟食咯，系啊，系阿妈嘅。
1: 你话喺咩边个地点啊？
3: 咁啊，梗系我工作嗰个餐厅。
0: 哦，系阿妈就送一粒咁正，
3: 系阿妈又俾佢，系啊，唔使钱嘅。
1: 哦，明白，即系系妈咪嘅话就送一粒俾佢。
0: 我一直劲开心，我啲阿妈就即系阿妈咧又着数，
3: 最贪小便宜，最贪小便宜嘅阿妈，系啦，
1: 唔系点解净系俾一粒咯？
3: 咪一粒咯就
1: 系，
3: 阿爸冇噶，
1: 系啊，
3: 系啊，
1: 嗯，
3: 阿妈有噶咋，
1: 系咯，哦，几得意喎，
3: 哦，咁啊，
1: 咁佢到当其时系咪厨房度已经蒸好晒，跟住系咁 keep warm 定点样咧？
3: 我系要蒸定噶啦，
1: 吓吓，
3: 佢即系都唔系话好耐嘅，6分钟蒸好噶啦，
1: 吓吓，咁你蒸好咗你点样？因为嗰啲妈咪唔系一次过喺个餐厅出现噶嘛，可能唔同时段，咁你点样去 keep 到佢新鲜或者 warm 咧？嗰啲小笼包，
3: 总之每张台我 assume 佢一个阿妈喺度噶啦，系咯。佢嚟咁咪蒸咯，即系咁佢有人嚟嘅，佢同我哋讲噶嘛。
1: 哦，
3: 有四位入咗嚟，
1: 即场整嘅仲
3: 唔系整定噶啦，即系当日整嘅，就新鲜嘅，当日整嘅系咯，咁咪嚟咪整粒。
1: 临 serve 就再整翻，
3: 再蒸
1: 佢啦，定系？哦，明白，咦好喎，
3: 系啊，
1: 嗯，诶，你话之前你系喺边度做？我记得早排你话系旧年嚟嗰时啊。你是在即系赌场那边，系咪啊？
3: 唔系赌场，酒店嚟
1: 嘅。哦，酒店
3: 系咯。
1: 之前唔系喺赌场做过咩？
3: 哦哦，好耐啦，
1: 好耐啦。哦，你话几耐冇赌场
3: 啱啱开
1: 啦，真系
3: 啱啱开第一日，我就喺嗰度啦。
1: 系咪啊？
3: 吓，
1: 系 Brisbane 嗰间嘛？
3: Brisbane 嗰间。
1: 哦 ，OK，
3: 系咯，
1: 即系依家系 Gold Coast 啊。
3: 系啊。
1: 哦，明白明白。
3: 系咯。
1: OK， 嗯，
3: 我都走嚟走去嘅，你啲厨师。
1: 吓吓。
3: 系咯。
1: 好啊。多谢分享，睇到越讲越好似。
3: 哦，系咯，喂，仲要
1: 你啲肚饿，
3: 仲有啲新系啊，有啲新嘢喎，又话
1: 咩新
3: 米芝莲会打入嚟澳洲。
1: 讲下系头先，我就听极都唔系，我不嬲以为依度见到有提过米芝莲，
3: 系
1: 咁有咩分别话？
3: 有咩分别？呢度咧本身咧澳洲
1: 有
3: 几个
1: 米芝莲啊？究竟
3: 米芝莲得一个嘅啫嘛，卖车胎嗰个咯，
1: 系你
3: 系咯。咁澳洲本土自己有一个呢啲咁嘅叫做Australian Good Food Guide， 咁就叫 AGFG 咁样，佢自己有一个机构咧去评一啲餐厅嘅，咁佢就用帽厨师帽嚟做嗰个
0: 帽子，
3: 系啦量度单位，咁咧佢12，佢有分数嘅，20，12至20分。
0: 咁十二至二十
3: 系，十二分
0: 嘅 grading，
3: 十二分咧你就有一顶厨师帽噶啦，咁跟住十二十三咧就一顶帽，跟住十四十五咧就系两顶帽，跟住再加落去嘅。
0: 所以其实十顶帽都诶十分都好食噶啦，系咪有帽啫？咁样
3: 十分喎、啊，最低十二分、
0: 啊。咁佢點樣將啲新餐廳加入去啊？即係冇 accumulate 呢個制度嘅。
3: 佢買佢每年都會 review 一次嘅，每年都會周圍去食啲餐廳。咁、咧，你、最低咧，佢就、要十二分先入到去佢嗰個推介嗰度，
0: 但就冇後備選單咁樣嘅。
3: 點樣後備選單？
0: 即係我而家食咗啦，你有十分，即係剩兩分就可以有冇啦，你加油咁樣，唔係咁樣嘅。
3: 唔係應該冇嘅。咁啊，總之嗱，佢最低嗰個 score 就係十二分啦，最高其實佢俾到十九嘅啫。好冇话俾到二十，不过俾到二十呢啲已经唔系地球上嘅嘢嚟噶啦，系咯，系啊，即系佢哋咁样啦，咁计，咁计啦，啊，咁而家就话有米芝莲会已经嚟咗澳洲噶啦，佢话睇食过好多几间餐厅噶啦，咁就但系就未有评分咁样咯，啊，即系话将来又会有米芝莲嘅。呢、這个评分咯，
1: 嗯哼嗯哼，啊 ，OK， 因为我系知我完全都系 no idea 嘅，
3: 即系斋食嘅啫，都唔会睇噶啦呢啲嘢，
0: 好咩咪食咯，
3: 系咯，好嘢咪食咯，系咯，其实米芝莲都好个 range 都好大嘅，你见香港嗰啲街边可能有间车仔面，又有米芝莲推介咁样，
1: 嗯，
3: 系咯，
1: 嗯，通常系有冇话特别嘅 cuisine 先至会有呢啲嘅？
3: 我见过嗱米芝莲我就唔知啦，但系 AGFG 咧佢都有个 guideline 俾你嘅，佢有六点你符合嘅要。即系你可以去申请佢过嚟食咁样咁、但系佢会有六点，佢话、我哋就评呢六点噶啦、你如果准备好晒，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呢个 standard， 咁、你就 request 佢会过嚟试咁样咯，
1: 系
3: 咯，
1: 几得意呢个，
3: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都啱嘅，你澳洲自己应该有一套飲食标准，
1: 同埋做评审嘅都要，其实佢点样为之，即系好似评判咁样啦，系嘛？即系一个机构咁样，佢点
0: 就
1: 唔
0: 可以俾人知道你做呢份工咯，系嘛？
3: 系啊，唔知佢嚟噶，系咯，咁咪无啦啦嚟你度食咯。佢每一年都会 review 一次嘅，吓、佢大概一二月到啦，佢就会 review 翻上年嘅有边间餐厅攞到 head 咁样咯。系啊，
1: 咁你呢边我唔知啊，通常可能喺厨艺界或者做餐厅嘅，系咪好多时候会系所谓有个梦想或者有个目标系攞即系米芝莲又好，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所谓嘅、
3: 其实呢个都好睇你本身嗰间餐厅想唔想行呢条路嘅，系、咯，即系我有朋友去做第二间餐厅嘅，咁佢老细又话：，我哋唔想搞呢啲，我哋费事再、即系费事花资源喺呢六点上高去，因为有时候可能装修会又会计啊，
0: 系啊系啊，
3: 啊即系你嘅 service 咁样又会计咁样噶嘛，但系佢讲就话系纯粹系计食物，但系食物还食物，食物呢个碟嚟栽噶大佬，系嘛、即系 overall 佢应该都会有好多其他嘅嘢会
0: 计算。系咪中餐呢其实系难啲噶？
3: 系啊系啊，
0: 因为中餐啲 service 嗰啲都唔系佢哋嘅 standard 里面嘅、即系可能我哋中餐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嗰啲好 incentive 嘅 service 噶嘛，但系佢哋系需要嗰啲同你倾偈啊嗰啲咁，但系我哋个文化都唔系、
3: 但系有时候咧，你见到啲攞帽嗰啲餐厅咧、大部分都系日本餐嚟嘅，咁我心谂
0: 好笑容，因为
3: 日本餐嗰啲鱼生都唔使煮
0: 嘅，出都系
3: 即系。即係愛咁樣，所以佢哋咧食材方面佢都好着重，即係你用啲貴價食材啊，或者用啲新鮮啊、本土啊咁樣咧，又係有加分嘅。所以你見到好多日本餐咧，都攞到廚師帽啊，係咯。咁因為佢 process 嗰條魚好多方法，哦，又 keep 佢新鮮啊，或者我又點樣熟成佢啊，嗰啲嚇點樣片佢，把刀喺邊度落啊，幾多度啊，由邊個位到邊個位，一刀過定兩刀啊，係咯，即係但我哋做中餐都覺得，即係我哋就会觉得喂大佬我哋呢啲讲火候讲、色香味讲呢、镬气
1: 是啊
3: 是吧咁喂我哋炒到飞天
1: 是啦咪之前比较西式啲会唔会呢但佢都会有配合呢个
3: 东
1: 方
3: 中餐好、少真係你睇呀佢个比例上系少啲嘅、因为佢唔明白中餐系做緊乜嘢嘛、我哋都会粤菜咁我哋啲嘢要香口㗎嘛是吧咁佢哋可能又要哇好似啲意大利粉咁喂唔系我要好多汁嘅好 rich 嘅因为我哋 自己唐人自己中餐啲嘢比較係即係清淡啲噶嘛，唔係話食到咁濃噶嘛啲味，係咯。
1: 咦，咁依家誒細勇，你係話喺 Gold Coast 嗰邊做嘢啦？你話你做嗰日都係中餐啊，係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嗯嗯，咁我咁相信入邊食嘅客人都係即係本地又有，唔一定全部亞洲人㗎嘛。
3: 因為咁嘅，因為嗰啲經理咧，佢哋又想搞到唔好太中餐，咁就要迎合翻啲 local 市場咁樣，即係你好睇你個餐廳。check 去邊度嘅，即係你個 marketing 係我 target 邊一類嘅客人嘅，咁所以我哋做啲嘢就唔係話咁中式嘅，但係想 keep 翻係中餐嗰個傳統嘅嘢，但係就迎合啲西人口味咁樣咯，係啊，你知道我哋食雞啊一定要成隻噶嘛，有啲骨頭俾你攆下噶嘛，佢哋唔得嘅咁樣，哇！你攞龍鳳爪出嚟啊，嚇到啲鬼
1: 胸肉啊嘛，係嘛？
3: 做咩会有只凤爪噶？做咩有只脚喺度噶？系啊，咁但大家有呢啲咁嘅文化差异啊嘛，佢哋就想present 翻好啲啦，用翻啲贵价嘢啦，咁样就要出啲鱼生片咁，我都唔觉喂。去咗中餐出魚生片好似唔係咁教喎，得㗎啦，你出啦，啲客人鍾意食㗎嘛，係囉，咁咪變咗啲順德生醃咁樣囉，改下個名㗎喇，
1: 順德生醃，
3: 生醃，
1: 順德，
3: 係囉，
1: 順德人生醃，
3: 係都要迎合返當地嘅人嘅，係囉，咁你話要我哋做返傳統中餐，咁其實亦都好困難嘅，你就講嗰隻走地雞已經難搞啦，係咪？
1: 我好奇啫，細勇，頭先你講嗰個話有鵪鶉蛋嘅小籠包啦，第一真系第一次听，有冇即系一啲简短嘅好奇异嘅食物？你相信我哋系未听过嘅咧？即系嗰种整法有冇？
3: 有芝士腐乳豆腐，你有冇听过啊？
1: 芝士啊，
3: 腐乳
0: 豆腐，
1: 咦，其实应该会几好味喎，
3: 系好夹噶。
1: 点样整咧？讲讲点整？
3: 点整？
1: 你系用边种豆腐先？你系用边种豆腐？你用咩山水豆腐好易烂嗰啲啊？定系用嗰啲比较咩豆腐干嗰啲？一定点样啊？
3: 普通新鲜嘅豆腐啊嘛，
1: 吓吓，即系用嚟蒸。
3: 呢味嘢咧，我以前喺香港做机场嘅时候咧，嗰啲师傅整嘅，佢师傅玩嘢，
1: 谂住乱沟埋一齐，
3: 系啊，谂住乱嚟，点知撞到出嚟，我第一次食，哇咩嚟噶，古灵精怪，跟住食下，佢整咗几次，嗰阵味又你会怀念咯。
1: 我讲点整咧，首先嗱，你买樽豆腐嚟啦，咁跟住芝士系边类芝士咧
3: ？Parmesan cheese 咯，
1: 即系整披萨
3: 嗰种啫，
1: 整披萨嗰种啦。跟住就揼上啲豆腐度，
3: 咁但係呢，你個豆腐呢，佢係攞啲粉嚟，即係攞嗰啲乾粉大火炸佢嘅，咁嗰陣時呢
1: 係炸咗先啊，
3: 梗係炸咗先啦，炸咗先，咁嗰陣時呢炸完之後呢，你就即刻就揼嗰啲 Parmesan cheese 落去，
1: 等佢溶
3: 撈撈佢，等佢黐到上個面嗰度，然之後呢就煮個腐乳汁，好薄，
1: 煮定㗎啦，
3: 唔係炸完跟住煮呀，跟手就煮埋㗎啦，薄薄地一浸嘅，就唔係你見唔到汁
1: 㗎，再沟其他嘅材料或者味道噶啦，
3: 唔使够晒味咯，仲要咩味啊？系咯，咁啊，
0: 好咸，我想象到。
1: 即系最考功夫，反而系炸豆腐嗰部分。
3: 哇，炸豆腐就唔好难嘅。
1: 煎豆腐都系炸。
3: 炸啦，梗系，梗系啦，你要大猛油炸佢先唔会油腻啊！
1: 切即系细细嚿啊，定系点样？
3: 即系咪四方形一粒咯？
1: 吓吓，
3: 系咯，
1: 即系一啖一
0: 焦
1: 一啖一嚿
0: 嗰啲 size 咁。
3: 系咯系咯，咪嗰啲啫嘛，
1: 一啖一嚿
3: 啊，猛油你泼一泼粉落去，泼一泼啲生粉落去，猛油炸完佢，即刻渗啲，系啊，即刻渗啲 Parmesan cheese 落去，跟手咧就煮个薄啲嘅咩话？
1: 腐乳
3: 啊，捞埋落去，
1: 辣鱼唔辣就睇你中意。边样啫啦，系嘛？
3: 系咯，捞埋落去，咁咧佢啱啱应该
1: 上台啦，可以
3: 系啊，上台又索晒。咁佢层次就系佢先入口嘅时候咧有腐乳味，食到落中间咧又有啲 Parmesan cheese。
1: 哦，因
3: 为
1: 你嗰
3: 个
1: 腐乳汁喺上面，
3: 系啊，系啊，
1: 哇，好得喎呢个又。
3: 咁我哋喺厨房啊，即刻食啦，可以系嘛？佢一整佢即刻夹落去，咁但系你要出到台咧就有啲即系要快去 serve 咯。如果唔系咧，你变咗冇呢个层次啦嘛。系咯，
1: 呢个真系多谢分享啊！呢个
3: 梗系啦，多谢嗰啲师傅咧，佢啲师傅咧煮到冇嘢好煮噶啦，成日揞埋啲古灵精怪嘢出嚟，
1: 乱咁沟埋一齐，反而有
3: 系咯，反而又 brainstorming 咁样啦，系咯。但系呢样嘢咧，冇咩人会接受嘅。
1: 点解啊？
3: 所以啲人会听到怪咁样咯。即系你知啊，始终澳洲啊，尤其系澳洲。有啲人咧，佢唔会食第二啲嘢噶。佢话我食开咕噜肉，我有一世食咕噜肉噶啦。系啊，你除非我下世投胎啊，你俾第二样嘢我食，我食第二样嘢。
0: 好难接受噶条脷。
3: 系啊，
1: 会咁样嘅咩？
3: 佢啲西人咧，佢入嚟咧，佢入嚟中餐，佢 expect 到四大名菜噶啦，因为要个
0: 扁皮鸭，
3: 扁皮鸭呢个
1: 一易入口咯，可能
3: 呢个呢个例外，唔系间间都有咁嘅扁皮鸭，即系佢哋嗰啲年代咧，食亲中餐啊系四大名菜噶啦，咕噜肉、麦头鸡、腰果鸡、豉汁藕，
1: 哦，
3: 冇第五道
1: 系
3: 吓，系啊，冇第五道，第五道咩嚟噶？我唔知啊，
0: 其实我冇食过麦糖鸡，我唔知咩嚟嘅。
3: 咪炸
1: 咯，
3: 系咪有啲炸完
1: 跟住系咯，跟住系咪有入埋芝麻啊？
3: 芝麻
1: 白芝麻系咯，
3: 有啲咧就下低炸啲米粉，怼埋落去咁样。
1: 系啊，
3: 系咯。
1: 好啦，我哋讲咁多食嘢，我哋即刻准备去系啦，晏啲去食嘢
0: 啦。
1: 咁不如系啦，多谢两位啦，细勇同埋饭团啦。咁不如同啲听众讲声拜拜先啦，系咪？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